0: 之下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处长徐静徐处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的副院长李英帅，李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两位。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今年是咱们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的70年，而北京中医药大学呢，又是全国最早建立的4所中医药大学之一。发展这么多年之后呢，其实北中医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令人艳羡的这些成绩啊。比如说，简单跟大家梳理梳理啊，我们北中医呢是全国仅有的26所中医药大学之一，而一直北中医是稳居在软科中医药大学排名第一的。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两个学科评估都是 A+， 中药学三个学科呢全部是进了双一流。可以说啊，这么多的头衔集于一校的，目前呢全国只有北中医啊。对于我们北中医的学生来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1: 好，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北中医就是北中医，因为北中医一直是在做行业的引领，我们在中医药高等教育方面，就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是在最前沿。那对于北中医的学生来说，我觉得这些标签和这些前沿就是大家的红利还有资源。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先说师资，你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以后，你的老师是国医大师，是岐黄学者，你上课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有和名家坐在一起探讨的感觉。那你看到的眼前摆着的教科书，主编副主编都是你的老师，所以你学到的不仅是课本的知识，更是行业最前沿的一流的经验。我们还有很多顶级的国际朋友圈，在世界是建立了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医学中心，你有很多的海外资源，像我们的这个联合国的认证项目，你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去体验去学习。当然了，我觉得很多人报考我们学校首先关注的一个词是我要考研，我要升学。
0: 对，
1: 那来到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的升学率是57%以上，那保研率呢20%以上。北中医的就业是在行业里边，我觉得是一个金字招牌。今天的直播间我们来的几位院长带来的专业是我们的王牌天团，都是本博连读的专业，来到北中医，这些红利和资源会陪伴你的学习以及人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往下走的每一步。在这个领域里，当你说出来我是北中医毕业生，我是北中医校友的时候，我想这些资源就会伴随着这些标签在你身上闪闪发光。
0: 好。那李院长呢是来自王琦书院，我听说我们王琦书院的这个王琦班在开班的第一天，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是坐在教室里去好像上一个所谓的开学第一课啊，而是呢在一群院士和国医大师面前要集体诵读一篇叫《师承论》的这个文章。师承论就是王琦院士他自己写的。
2: 对，王琦院士写的。
0: 对，
2: 师承论是王琦院士2012年写的一篇文章啊，是用这种文言文的形式啊，那么主要是梳理了中医学发展史2000多年来的这个师承的一个脉络，而且呢也讲了这个啊为师之道啊，啊为徒的这个要点是什么。对，这个在所以在王琦班开学的当天呢，我们这些学生们就站在台上啊，向着台下的这些院士啊、国医大师啊、岐黄学者他们去齐声诵读这个师承论。啊，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因为他们在念到这个啊，学无师无以得高明，术无成无以得传心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在我们用2000多年的一个中医的师承史在问他们，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王院士就是那样去看着这些学生们，然后呢你能感受到这些院士大师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我们中医的未来，中医的希望。而在这些学生的心里，他想的是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有网友在问了，说这个王琦书院和王琦班到底是什么关系？
2: 王琦书院最初呢是为了培养这个中医学的高层次人才啊，那么这个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大学也是为了落实国家对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需求，那么在我们这个10多年的关于长学制的一个培养的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成立了这个王琦班。那么依托的就是王琦书院的它的130多位的院士、国医大师这样的一个

0: 尖的资源啊，以及这个王岐院士，他既是国医大师又是院士嘛，他这么多年的一些临床的经验呀，学术的这些经验啊，依托这些来做我们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个九年一贯制的这样一种培养。
1: 那王岐班是不是只招收天才的？
0: 我们不是去选拔天才啊，我们是要选这种更有潜力的人。哎，如果说你对这个中医保有一种好奇，有这种探索的欲望，然后有这种愿意去不断去追问的这种魄力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来报考这个王岐班的。
1: 王岐班是如何去培养人？
0: 一个是这个高配的师资啊，高阶的思维，还有一个高质量的培养啊。高配的师资，像我刚才讲了，我们依托的是书院的这种院士大师的资源，那么我们也是为学生们遴选了目前在北京地区的68位临床导师和科研导师，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扩展到全国的一个范围啊。那我们每年呢是招生30人，所以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师生比啊，至少每一个学生的背后他有2个这样的顶尖的导师啊。那么这个高阶的这个思维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课程设置上面。我们这个王岐班的课程设置当中呢，有一些特色的课程，基本上占比是超过1/4的啊，所以也是我们王岐班的一个核心的特色。那么在这些课程当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学生的这种临床能力的培养，还有他这个思维能力的培养。高质量的培养呢，我们主要是从3个早来切入啊，就是早临床、早科研、早实践啊。这个早临床就是学生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啊，就开始选导师了，选这个临床导师还有科研导师啊，然后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临床跟诊啊，进入到一些课题的研究当中。而且呢，我们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于这个临床导师这个跟诊的制度，我们在前3年的时候会让他每个学期轮换一个导师啊，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内外妇儿啊、骨伤啊、针灸啊不同专业的这样的导师啊。那么就是说他如果一开始对自己的这个方向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让他广泛的去接触，能够接触到各种流派、各种医家啊，慢慢的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啊。然后科研这部分呢，因为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院士团队的这样一些资源嘛，我们每年都会有工程院的战略咨询项目啊，还有很多国家级的重大课题。
1: 王岐班是9年长学制，请问什么样性格的学生更适合就读？
0: 因为这些很多的我们的临床的理论呢，都是从经典而来的。那你像《黄帝内经》《伤寒论》，你不是只读一遍就够了，你要反复的去读，这就需要你能坐得住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想得深啊，不是只停留在表面，能够自己去追问，多问几个为什么，才能够产出一些新的想法，到最后我们能够产出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啊。还有就是要跟得紧，这个我们说师承，我们在讲师承的时候就讲，你这个脚步要跟得紧，你得跟老师跟得紧，然后你在临床你也得跟得紧，对吧？你要是去勤于实践的啊，不能去脱节的，我觉得主要要具备这样几个特质啊。
2: 刚才大家说这个9年制很长
1: 对，
2: 但是医学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学习时间，
1: 而大家普遍认为学医确实都很难，
2: 的确，因为
1: 要求太高了，
2: 这是性命相托的
1: 啊。
2: 虽然学习时间很长，但是你的职业时间也非常的长，因为你是一生都可以从事这一门职业，
1: 何况中医呢？大家认为中医就越老越值钱，
2: 是的，所以说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那除了九年制，医学制还有8年制，就是我们说的5+3，可以本硕连读。那此外呢，看5年制的都是医学，很多学生说我分不清到底是哪个专业，但是大家可以看学制，只要是5年制，不管是针灸推拿学、中医骨伤科学，它都是医学专业，本科拿到的都是医学学士。那其他的，我们有理学的、工学的、法学的，是4年制。今年我们9年制4个专业单独在一个组里边，这个组特别的干净，只有4个9年制专业，高分学生可以大胆冲。
1: 今年2026年北中医的招考政策有哪些变化？
2: 第一，我们叫扩计划，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部属的唯一的这样的医学的211的院校，我们今年也是继续优本扩容。去年我们扩了130个，今年我们扩150个招生计划，
1: 更多了，
2: 非常多，而且

0: 50个招生计划，70个放在了9年职场学制。
1: 啊，怪不得刚才重点推荐。
0: 因为这个其实是对于医学生的负责任的一种设计，因为医学本科阶段是很难就业，现在大部分会进入到硕士及后续的学习。那9年制虽然长，但是比5+3+4还是要节省一部分时间的，那更值得大家去了解和报考。
1: 而且也是北中医体现出我们要去培养中医药的这个拔尖的人才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太
1: 对
0: 了，对
1: 吧，我们的任务。
0: 第二个，我们说医务专业，正如刚才说的新专业王琦班，我们今年纳入招生，还有一个新的班型是我们学校和我们隔壁的中日友好医院啊，联合培养，强强联合，后续很多专门的特色介绍也会推出，可以大家多关注。再比如我们今年和北京林业大学合作推出了2+2项目，在这个项目上15个招生计划，前2年在北林，然后后2年在北中医，你可以接触到交叉前沿2个学校的最强学科，一个是我们的中药学，一个是对方的生物科学啊。今年还开设了中医护理方向，在大护理的这样的基础学科培养之下，我们加入到了现在就业层面特别需要的中医康养的这么一些基础的课程以及临床实训，帮助大家在未来的就业路径上可以更匹配、更适合、更多选择。最后一个二次选择吧，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很强的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在医学院校里面，我们放开了转专业10%的计划，可以供大家在选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如果说啊高考发挥没有特别的合适，没有进入到自己心仪的专业，可以通过啊二次学习、二次选择进入到转专业，从非医转到我们说医学的这个专业。当然了，这个难度也非常大，但是可以有选择也是一次机会。所以说扩计划、优专业、二次成长，北京中医药大学今年我觉得还是，尤其是我们70个又是长学制的投入，给了学生更多的机会。
1: 那如果想要报考北中医的话，在选科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0: 医学大部分都是物理加化学，北京中药大学也是，所以如果大部分刚才提到的9年制，然后中医学、中药学，包括我们说的中医骨伤科学，都是要物理加化学。但是有一个医学专业叫针灸推拿学，我们在去年开放了选科，叫不限考。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文科生可以报考，也是北京地区还有很多这个省份选择医学这一门职业道路的文科生的唯一的路径。
1: 接下来就是考生和家长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未来那毕业以后的这个出路。
0: 我们的考研率整体在57%啊，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趋势。那去向的考研的单位，以北京中医药大学和比我们更高层次的医学院校为主，在北京主要是像协和、北大医学院、像中医科学院等等，是我们的主要考研单位。那对于就业来说，北京中药大学更注重我们说就业的高质量就业，这个高质量就业里边包含了就业数据，就是你要真的有大部分的同学进入到真正的就业的满意的岗位上去。当然还有一个是薪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学中医是不是挣钱那个薪水不会特别的高，或者是说我要慢慢的熬，对不对？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大健康的时代， AI 来临的时代，正是中医焕发新生命的时代。那这个时代上，中医的收入和中医医院的收入等等，大家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中医是古老的，更是年轻的，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去了解就业市场上对于中医药人才的这种需求。所有的西医医院需要配备中医的科室，所有的科室需要配备中医的这样的岗位，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觉得工作不难，非常不难。
1: 最后两位老师一人一句话向大家推荐报考，好不好？站在各自的角度推荐报考。来，
0: 选择我们，选择健康，选择未来。
1: 好，李院长，
2: 如果想成为一名好的医生，不仅会看病，还能看好病，而且呢是不满足于此，还希望成为一个不只是会看病的医生，还能够有自己的思考，能够有理论的产出，那么欢迎你报考王琦班，那么用9年的时光呢，去开启你未来的国之大医的人生啊！我在王琦书院等你。
1: 好，再次感谢两位，那稍后我们的直播继续。好，欢迎回来。

0: 这里是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中医中药学院党委书记傅谦傅书记，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嗯，另外一位呢是北中医的岐黄学院的副院长汤阳，汤院长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嗯，好，欢迎两位。听说中药学院的学生好像在课本上学完了一味药以后，要迅速的进入到这个自然界当中去寻找这味药，去认这味药，是真的是这样吗？
1: 因为中药学科啊，本身它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科研、科学和经验相结合的这样一门学科。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在几年前带学生去山里的时候哈，我们在山上待了两个多星期。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位同学啊，自己悄悄的在药锅前面煮药啊，我说你这是晚上加夜宵吗？然后他这个打开一看，他说老师，我这个有点这个咽痛啊，有点咽痛不舒服。所以他白天在采药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规定的要采集的品种，他还把紫苏叶和这个薄荷叶悄悄地采了回来，
0: 然后
1: 对对，自己配了一个方子来喝。后来他的在科研的项目也是和薄荷相关的啊，一个科研项目。所以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缩影吧，就是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体会到这个知识所带来的乐趣啊，也体会到自己技能的提升。
0: 好，那汤院长，岐黄学院的学生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很特殊的这种实习啊，或者实践的这种经历和机会？
3: 是的，我们的学生呢也是上上采药啊，和中药的学生一起上上采药，这也是我们学校提倡的医药圆融。第二大项就是我们整个过程中会安排很多次的这种参观的实践学习，比如说近期我们带着学生们去那个机器人的医疗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学生他可以知道整个领域的这个前沿，然后他觉得非常有兴趣，我们说一定要开拓他的视野。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开展这个海外研学，我们是选拔优秀的学生呢前往这个新加坡参加这个学习。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是具备了中医心啊、智能手和国际眼啊。
0: 北中医的中药学院，你们的优势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很好，我想从三个维度来回答。第一个呢，就是中药学院有深厚的文化的积淀。我们应该说是1958年啊，最早成立的新中国之后成立的中药学系。那么实际上就是也是新中国最早开展专门的中药学教育的这样的单位之一。那么我们应该说第一本中药学的教材，第一堂中药学的课，那么也是诞生在我们这里，所以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在的，有这样一代一代的名师来作为积累。那么第二个呢，是专业的领跑。中药学是全国的一流学科，那么从专业建设上来讲呢，中药学专业、中药制药专业这两个专业也是连续多年在软科排名第一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也是引领行业发展的啊。同时呢，我们还有较高的保研率，对吧？我们保研一般能到20%，升学呢一般会有50%的学生在本科毕业后会继续深造。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色的教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丹心计划对中药学也是开放的。那么研究生毕业的学生呢，一年在基层实习以后就可以免试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所以这也是我们把实践教育、志趣教育和我们的学术教育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一些实践。
0: 好，听说今年的岐黄学院好像你们做了一些这个改革，然后叫降低学分，增加实践。那很多家长就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毕业了？
3: 我们在新医课的背景下，在 AI 时代当中，我们就会想，我们教给学生的很多知识可能它很快就会被 AI 所替代，那我们在这个新的时期当中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就是我们校长也提出一个叫五个更重要啊，他强调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话，他的方法比内容更重要，然后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知识迁移比积累更重要，

0: 学生的试错啊，比模仿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学生讲比老师讲更重要。你会发现这个理念下的时候其实强调什么？强调了我们并不是单纯的给学生灌输知识，我们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把既往的课堂的讲授的学识学分往下降，是为了给学生留更多的空间，让他自己去找到新的方法，让他自己探索新的方法，让他去试错，错了才能找到对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增加了实践。为什么要增加实践啊？增加实践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这种体会啊，叫纸上得来终觉浅啊，觉知此事要躬行。这样的能让我们学生呢真正做到什么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让学生在这个课堂之外的时候有更多的团队的协作，这也是这个时代，也是北中医啊期待我们未来的学生，特别是我们要成为这个整个行业引领者的学生应该具备的某种素养。北中医的学者不应该成为被 AI 取代的人，所以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的话，我们就想想我们要往前走一步，如何永远走在 AI 之前，我们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工具。
1: 我看有网友在说学了中药是不是就是要去药房抓药呢？这是不是一个误解？
2: 这的确是一个误解啊。当然去药房抓药本身是一个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的学生确实很少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这和我们的培养定位是相关的。我们的目的，因为作为这个唯一的211的中医药大学，我们还是要培养国家急需的这样的行业领域的人才，所以我们把培养的重点是放在了中药中国药的新药研发，放在了中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数字化转型，放在了中药国际化传播和国际化发展这样的这个通道，放在了中药监管科学啊这样的多元的一些方向上，所以这些都是国家和行业急需的。所以我们毕业生从就业上来讲，
1: 主要的
2: 更多的比如说在科研机构，你像现在很多综合性院校包括医学院校，它的学科的带头人很多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啊。那么比如说在商业方向，现在有很多的上市企业啊，知名企业的负责人或者创始人也是我们学院毕业的。如果说在这个管理行业的大管理方向，那么实际上各个层级的行业的很多主要管理者也是我们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学院的学生会在中医药各个的领域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中药学院现在有这个三栋楼，其中有两栋楼都是我们学院毕业的校友捐赠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教室，我们有校友林。基本上我们很多就是学院的建设过程中啊，应该说都融入了我们校友的支持。
1: 那岐黄学院我们的毕业生主要的就业领域和方向是什么？
0: 我们结合前几届的毕业生的这个数据看的时候，大概分我们说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以这个医疗机构为主的，第二个呢就是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第三个就是一个政府部门，然后其他就是相关企业，大概分为这四个这个方面。
1: 那要问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报考中药学院？傅茹姐您怎么说？
2: 中药学院它也是有几个不同的专业的
1: 哈，
2: 中药学包括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别的专业叫实证国药班，这个也是在全国非常知名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培养的人才呢，我们就是面向着中药学的领军人才，包括中药研发的科学家，就是这样的目标去培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专业的设计是和其他专业有所不同的，我们需要的人才呢就是愿意致力于这个投身中药行业发展，引领中药行业发展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在培养的方案中呢特别设置了两个重要的差异。第一个呢就是贯通式的培养模式，只要是本科那么完成基本的学业哈，达标合格，其实是可以全部进入到我们的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的，所以把它贯通起来。所以这部分愿意投身科研的这样的学生，我们是特别欢迎和希望他来报考这个实证国药班这个专业。同时我们为了给他们扩大实践平台，还设计了一部六院这个机制，这也是教育部新出台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中药学院和协和的药物所、药指所，还有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中药所。

组成了一个联合的培养体。这些学生呢，未来是可以到这些机构去开展一些科学研究。我们也把这些机构中优秀的老师聘为导师，那么一起来带这些学生。

0: 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信息比较敏感，就是因为它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信息啊、数字啊，对这些比较敏感。第三个呢，就是对传统文化和对这个生命健康的护佑有这种责任感，这样的同学，我们都是特别希望这样的同学们到这里来学习的。
1: 好，对于九年制的这种长学制的学生来说，其实有网友就说了，说害怕自己学不下来。我不知道这个您怎么给大家回应回应，做一个也是吃一个定心丸吧。
2: 行，其实九年过得挺快的啊。它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叫本博贯通嘛，其实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是偏本科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偏后面的这个博士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当中呢，第一个在本科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给它全流程的进行设计的，每个阶段它都有收获，学生发现自己一直在成长，一直在进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就不会再想着我是否能坚持下来，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啊。因为无论是就学业还是其他的实践，都是非常丰富的。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会选择专业型的博士的时候，那么他之前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培训，再加一年的科研训练，这个过程中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啊。在这个紧凑过程中的话，他的收获感是比较满的，所以在两个阶段当中进行一个融合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九年就过去了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情况，但其实在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有同学他其实跟我们反馈过这个事情，觉得这个战线很长啊，不像别人的目标那么清晰啊，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机制来完成这个事情。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在培养设计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个特点。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他在过程中他需要有人给他进行开导，所以我们岐黄学院呢，我们叫双院制，因为有岐黄学院还有岐黄书院。这个书院当中呢，我们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育人的体系，但其实就是我们把上一级的啊和本一级的，还有我们叫的一些导师都把它融入进来了，大家有一个空间和场所去来谈谈我们对未来的理解，我们对于现阶段的这个收获的评价。那么大家把这个问题抛开之后的话，他可能他的疑惑他就过去了，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啊，他需要一些朋辈的这个鼓励和引导，所以我们整个学校是非常注重这个育人和育才相结合的，因为你把这个人给育好了之后啊，他对社会是有贡献的，那另外他在学习过程中的时候，他能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今天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今天也准备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招生信息提示板，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上的这些官方的渠道，后续呢和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交流和了解就可以了。好，最后呢，请两位老师用简短的话推荐大家报考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
0: 真诚的祝愿考生呢，提笔从容赴远志，红花当归济苍生。那么这既是美好的祝福和愿望，同时也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这句话里包含了几味中药呢？
1: 来，唐院长，
2: 行，祝愿每位同学啊，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呢，都能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如果我们同学们想探索中医药与生命的奥秘的话，那我们北中医就是最好的平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做客。那有关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高招咨询就到这里了，也是最后还是欢迎大家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年是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10周年，10年来，我们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了无数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对于专业了解过程当中的问题，也帮助广大的考生选到了好专业。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是一所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学校——长春工业大学。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东林，欢迎李书记。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处。

0: 长傅洪波，欢迎傅处
1: 长。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好，那么说到长春工大，我们的网友们是非常的关注哈。首先先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
2: 好，我们长春工业大学呢是服务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应该跟中国一汽是同根同源啊，一校一厂这样的关系。我们也是吉林省最早确立的这个省属重点大学之一啊，也是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
0: 好，那么说到学校，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其实每年大家最关注的，我们既然是招办主任艾特你，所以就来问一下这个洪波处长了哈。所以具体咱们今年招生有哪些变化呢？赶紧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学校呢根据啊新高考模式。可以说呀，进一步细化呀招生专业分组，提高啊考生志愿填报的呀精准度啊与专业匹配度，也为啊增强学生的兴趣度和主动性啊创造条件。同时啊，今年呢我们学校啊主动停招了九个专业，这样呢我们就能把省下来的名额啊全部投给了国家级这样一个一流专业和新型的前沿专业。可以跟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这样讲，只要你考进了长春工大，任何一个专业都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呀，这一个精兵强将。
0: 选长春工大有底气哈、啊。那接下来要请我们的这个李书记好好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我们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
2: 我们学校呢是这个52年建校
0: 啊，
2: 到今天为止有74年的办学历史。我们是一个工科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大学。现在呢就是我们是以工为主，也是多学科相互这个支撑协调发展的省属重点大学。我们有这个7个学科门类，应该说是学科门类是比较齐全的。
0: 对，
2: 而且从92年开始，我们就被省政府是确定为最早的三所省属的重点大学之一。我们现在呢这个办学的体量，我们现在在校的学生是25000人。从办学的空间看呢，我们是这个南北湖两个校区办学，大概占地面积是125万平方米。从这个学科建设的角度呢，一我们有博士后流动站啊，我们有2个，然后我们博士点呢有6个而且我们这个还有专业博士点。去年呢这个国家超常规布局，我们又有3个这个交叉学科博士点包括现在就是这个用人需求缺口比较大的这个低空技术这个博士点。而且我们现在是在招的本科专业是57个本科专业，我们所有的硕士点覆盖了我们所有的本科专业。而且是理工科的孩子如果考到我们学校，他们可以从本科研究生一直读到博士。
0: 对，而且理工科也是接下来国家要发展的重点的方向。
2: 对
0: 吧？那你刚刚提到了我们建校74年，而且是和新中国的这个汽车发展是息息相关，跟祖国共成长。那我们学校的办学底蕴肯定是很独特的吧？
2: 对，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这12个字，就是因公而立然后限公而行强攻而胜。首先我说这个因公而立，我们呢这52年建校，当时其实是中国汽车工业是百废待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是蓄势待发，但是当时缺人才也缺技术，那怎么办？于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叫汽车技术训练班就应运而生了，也是为汽车工业培养了大批实用型的这个人才。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向公而行因为我们现在建校70多年，我们原来从最初的只有我们这个汽车制造热处理这样几个老牌的专业，然后到现在发展到有机械材料电气化工50多个专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刚提到叫强攻而胜
2: 对，为什么说强攻而胜，就是作为一所这个工科起家以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高校，我们也始终紧盯着就国家强国制造的这样一种战略的需求包括现在国家呢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工科院校的学生，我们还有这种责任和这个担当。
0: 对
2: 所以在这个整个人才培养包括科学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对接着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地方的产业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碳纤维汽车零部件包括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等等一些关键的领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独门绝技吧。
0: 对，
2: 我说我们也常常很自豪的说，可以这么说这个副长在我们就长春工业大学的实验室也是中国工业的加油站。
0: 对，那您刚刚这样说，既然我们有自己的独门

0: 秘籍独门的绝技，那么在70多年来我们服务国家的战略，服务地方的发展，服务东北的振兴，我们肯定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果吧，赶紧来介绍一下。
1: 好，那我举代表性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石化材料的领域，我们在碳纤维的这个材料研制的方面
0: 啊，
1: 我们还有这个可圈可点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现在碳纤维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有军用也有民用，比如说我们这个日常用到的，比如说是汽车，然后包括像这个鱼竿，然后发电的这个叶片啊，这个都是用于碳纤维。因为碳纤维这个材料它非常轻，重量非常轻，而强度又非常大，所以应用非常广泛。那么我们学校呢，这个在碳纤维研制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这个老校长带领的团队潜心研制了20几年，我们首创的这个碳纤维原丝的制造技术，我们助力吉林化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碳纤维的生产基地。所以现在这个吉林化纤呢，它的原丝的这个产量还稳居全国首位。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开发出了宇航级的碳纤维，已经应用在这个大飞机上啊，这国产的大飞机上应用于航空航天的这种领域。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也是这个高铁的，算高铁的焊接专家。今天我们也坐着高铁来的，就是这个高铁它车体的焊接，它需要很精密的技术，不仅需要安全耐用，而且需要美观。
0: 对
1: 我们特别是这个焊缝，它是要肉眼看不到的
0: 对，
1: 用于高铁的这种搅拌摩擦焊技术。这种搅拌摩擦焊技术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教师也是潜心研究了多年，然后呢攻克了工具和工艺的难题。
0: 对
1: 然后这个搅拌摩擦焊是焊缝是肉眼看不见的。是这样，无缝连接，我们根本看不见，是这样。而且现在这个也应用在这个复兴号啊，包括地铁呀，就轨道交通这个高端装备当中。
0: 既然我们要服务国家的大战略，国家的这种发展，我们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1: 其实一呢，我们非常注重学生这种专业的素质啊，用这种工科的背景，专业素质这是根本
0: 啊，
1: 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对于学生这种全方位的素质培养，也把这个素质教育也作为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任务来做。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成立了这个素质教育学院，也把这个对学生的创业就业、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包括美育啊、劳育啊、通识教育等等，这些职能永技的结合在一起，就其实是它打通了五育融合的这种壁垒。
0: 哎，洪波处长，我觉得是不是很多，因为考生问的最多肯定是你嘛，家长问的最多也是他，就是说啊，你会不会就中这种专业了？你这个完全可能孩子出来的话就是比较内向啊，就是就老工科的那种感觉，是会问的比较多。
2: 对对对，我也说一下啊，我们呢也是除了美育，我们的劳育啊落地也是非常扎实的，学校呀也是专门规划了这样一个专属的劳动实践基地。开展了这样耕耘空大农耕实践活动，还有烘焙糖葫芦制作等这样一个生活技能体验课。可以说这样的课程啊，我们的学生啊非常的踊跃，场场爆满，可以说让学生啊走出教室躬身实践，在劳作中啊磨练心性，培练品格，真正做到啊以劳塑人，以劳育人。这也啊让我们的学生啊抗压能力动手能力啊也格外突出。
0: 那你看我们既有红色基因，同时有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在，专业的基底在，包括我们有五育的融合当中，是不是其实我们在科创方面也取得了很丰硕的这种成果呢？
1: 是，其实作为工科院校的学生，我们始终认为这种科创精神和能力是工科院校学生这种硬核的素质。
0: 对，
1: 所以学校呢，对于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也非常重视。所以我们提出说是这个以创赋能啊，以赛引领。我们学校特别重视各类学科竞赛，自己学校组织包括参与国赛啊、省赛，我们也有很亮眼的成绩。我们每一年拿到的国家级赛事的奖项，我们是200多项，也是我们学校注重学生科创精神培养的一个结果。
0: 接下来还有一点哈，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家长来说选学校，除了说选底蕴专业强，我们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外，还会看一个就校园文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咱们从两位老师的分享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们学校的校园

0: 化应该是非常的丰富啊。
1: 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因为校园文化呢，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其实它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个校园文化建设呢，我们始终坚持的做法就是这个校级抓精品，院级抓特色，班级抓普及啊。为什么这样啊？对，一级抓。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对于不同的孩子要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有文艺特长的，我们有这方面爱好的，那我们可以参与到学校精品校园化中，登到国家的舞台，甚至大型的这种舞台。而且我们学校呢，就是这方面还是有传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艺术团就是吸引了大批的学生，那么在其中成长成才。而且我们这个大学生艺术团啊，我们原创的节目，我们的吉祥颂啊，像曙光啊，舞蹈类和语言类的节目，曾经两次登上过全国艺术展演的舞台。那么作为我们一所非艺术类的院校来说，能登到全国的舞台，而且能拿到一等奖，这就是天花板一样的成绩了。我们觉得啊，是这样子。
2: 我们还有啊，氛围感拉满的呀，品牌文体活动。像每年的呀，大生文化节、社团呢嘉年华、仲夏音乐节，还有啊纪念五四运动文艺啊演出，也都是啊全校师生啊期待的这样一个文化大餐。
0: 那接下来对于广大的网友和考生来说，学校今年的招生政策有什么变化？赶紧来介绍一下。
2: 今年呢，我们主动啊停招了9个专业，在这里啊我也给大家交个底儿，不是啊我们实力下降了，恰恰相反，是我们呢想做得更好。我在这里啊简单说几个。第一个呢，我们呢是14个国家级啊一流专业，比如啊机械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等等啊。这些专业啊很多还通过了国家工程啊这样一个教育认证。
0: 对。
2: 意味着呀毕业生拿到了国际上互认的呀这样一个通行证。第二个呢是省级啊一流专业。在这里啊，我们学校还有啊省级一流专业27个，可以说覆盖面啊也是非常广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今年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各个学校它都会有这种交叉学科、新兴的这种方向。
1: 对，
0: 我们学校如果是主动去作为的话，肯定也做了这方面的准备，对吧？
1: 对，这个也是今年我们招生变化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今年节省下来的招生名额呢，主要的还有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增加了新兴交叉学科的招生的名额的分布。因为去年呢，我们国家超常规布局，我们这个设立了3个交叉学科的博士点，包括这个低空经济、新能源材料还有车辆制造啊，这样这个3个方向。那么今年有650个名额，对吧？就用于这个交叉学科的招生也是为了就是培养这方面的紧需人才。因为现在低空经济呢就是这个大量的人才的缺口，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低空经济，然后重点培养无人机啊、空中交通啊，包括应急救援呢，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这个同学们，那么就可以报考这几个专业。
0: 刚我们说了，我们专业包括碳纤维啊，包括这个焊接啊等等，就是各方面，那一定是会有对拔尖人才设定一间这种顶尖班呐、试验班呐，这些是有的吧？
2: 学校这个拔尖班啊是必须要有的。学校啊有2个省级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依托这个基地啊开展拔尖学生培养，资源呢倾斜力度啊也是非常大的。专门培育啊优质拔尖学子，可以说如果你在大一第一学期所学科目啊平均学分绩点达到了3.0以上。高考数学、物理啊成绩还比较突出，拿过呀奥林匹克等各类竞赛啊省级2等或3等以上奖项，或者呀在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方面有一定经历并取得突出成绩，同等条件下呢会优先考虑。然后呢学校啊会组织笔试和面试，重点考察你的逻辑思维啊、创新潜力啊和学习动机。选拔进来后啊，学校还会啊对这些同学进行独立的编班，每个班级啊我们也是不超过30人小班授课。
1: 这个拔尖基地班在人才培养，我觉得有2个特色的核心做法吧。
0: 对，
1: 就一个就是专属导师专属导师，就是每一个拔尖基地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这个专门导师。那么他从大一一入校开始，他就可以跟随着导师去进导师的实验室，去进导师的项目组，跟他们去做科研做实验。应该说这种培养的力度和节奏远远超过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学生。第二个呢，就是要个性化的培养，就是

0: 每一个导师都会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学习计划。
1: 嗯，
0: 那么针对他们的特长啊，他们的特点，然后他们的兴趣，同时我们也支持学生跨学院选课。啊，包括修微专业的这个专业课，来补足他们个性发展的这个需求，应该说是在成长上有很高的自由度。
2: 我们呢，还有啊，本硕博贯通啊这样一个培养的通道，可以说硬核呀，培养成果是十分亮眼的。八届班中啊，优秀班级啊，考研率啊，可以达到65%以上，90%以上的保研生啊，可以进入到985、211高校。
1: 嗯，
2: 可以说去年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八年班。全班呢四级通过率就能达到100%，学科竞赛呀参与率也是100%，
1: 嗯，
2: 也拿过国家级呀、省级奖项100多个。同时啊，依托学校充足的呀科研经费和省级、国家级科研平台，近五年呢科研经费啊也是超过呀4.6亿元。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就能真实的这样一个科研项目，
1: 嗯，
2: 毕业自带项目、论文成果、升学就业啊这样双重占优。
1: 好，我们赶紧就来说一下就业的情况，这个班的就业情况包括整个学校的就业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
2: 我就拿呢以最新的我们2025届就业质量报告为准，给大家呀在这里呢分享啊四组核心的硬核数据。
1: 嗯，
2: 第一啊就是就业率和薪资啊双高。2025届啊本科毕业生啊毕业去向落实率呢可以是达到了88%以上，位居啊省属高校的前列。学校啊也是超过16%的本科生啊月薪破万，像啊计算机、自动化呀、等热门专业平均月薪呢也是在7000元左右。
1: 嗯，
2: 你像优秀的毕业生啊入职啊头部企业月薪呢有的可达到啊15000以上。
1: 嗯，另外一个的话大家也很关注，比如说它具体的区域，包括你刚刚说到我们这碳纤维啊，包括我们和汽车是息息相关，所以它也有一个相应的分布，比如说是不是去一汽啊等等这些企业是比较多的呢？
2: 可以说呀我校的学生的毕业呀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优质的。毕业生啊他主要呢入职啊是国家电网、中国中车、一汽啊、华为还有各大银行啊等啊这样一个头部企事业单位。仅呢2025届国家电网就录用啊我校学生啊80余人。
1: 嗯，
2: 汽车行业啊录用啊近呢200人。可以说制造业企业呀、也录用了近1000人。从行业啊分布来看呢，制造业呀、也是占到了将近40%。你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呀、等等啊，他们也占到了25%左右。
1: 嗯，
2: 电力啊、热力、燃气及啊水生产和啊供应业等啊占到10%。可以说呀、覆盖多个高薪稳定赛道。最关键的是啊，我用人单位满意度啊接近了100%，这是很难得的。可以说呀、95%以上的企业愿意啊持续聘用我校啊毕业生，可以说行业口碑啊极佳。
1: 对，就是企业反馈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少学生的选择就是升学了。对、
0: 对，你比如说以我们学校为例吧、我们大概是有30%的这个毕业生要选择继续深造。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这种考研率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我们最高的考研率的专业啊，比如我这个以化学这个专业为例，考研率达到60%。
1: 我们期待当然是在金秋的9月来到长春工大，在最后送出一人一句简单的祝福给大家。
2: 祝福我们呢今年的考生啊都能取得考成绩，金榜题名、也期待着各位考生9月份在长春工业大学相见。
1: 好，来，李书记，
0: 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也诚邀所有心怀报国之志的学子报考工大。金秋9月，我们相聚北国春城，相聚长春工大。
1: 对，梦虽远，追则可达。
0: 对，
1: 我们期待大家在9月来到长春工大。那么我们的直播还将继续，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长春工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的处长王毅，欢迎王处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院长韩英，欢迎韩院长。
4: 主持人好， 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首先其实要我们赶紧来了解一下我们国际合作哈。
3: 我们国际未来技术学院呢，是经教育部正式批准，由我校与澳大利亚南十字星大学合作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1: 嗯，
3: 属于我校最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形式。学院聚焦了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的领域，
1: 对，
3: 实施的是本硕博的贯通培养。
1: 那你看具体我们的学院，你看。

0: 这么优秀，我们走向国际的话，会涉及到哪些专业呢？
1: 我们主要开设了3个国家战略刚需的热门专业，全部都是我们学校的王牌方向。分别是智能制造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0: 对，
1: 这3个专业均实施了这个本硕博的贯通培养，学生未来的这个升学之路呢是前途无忧。
0: 对，人工智能是当下大家非常关注的嘛，我们今年都说各个学校其实都在关注人工智能，无论是专业我们会加入进去，那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具体招多少人，我们培养优势在哪？
1: 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呢，它今年招120人，专业主要依托我校全国的首批低空技术与工程的博士点，聚焦低空智能、具身智能和前沿方向，
0: 对，
1: 打破了传统的人工智能的教学局限，由中澳的师资联合授课，主打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培养创新型的 AI 精英人才。
0: 对，另外一个是大数据专业，
1: 是的，
0: 这个专业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大数据专业在这里实际上应该是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我们今年招生呢是160人，依托我们本校的统计学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那么可以夯实数理的理论基础，同时呢又引入了澳方的前沿实践的教学体系，
0: 对，
1: 可以这个适配数字经济的全域人才需求。然后我另外呢还想再推荐一下我们的第3个专业，我们的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我们招生180人，而且呢主打的是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功课培养，
0: 对，
1: 也非常的优质。我们呢组建了顶配的师资团队，由中方的教学骨干、澳方的知名教授来联合授课。
0: 对，
1: 中方的师资呢都是我们学校机电、计算机还有数统学院的一流的教学团队，还有专业的负责人。那澳方呢，他会派驻这个澳洲的顶级的科学家、行业的奖项的得主亲自来我们学校来授课。
0: 对，好，其实过去的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是非常的认可，所以今年的话我们学院来说又有新增加的项目了，是一个中乌的合作办学。 是吧？
1: 是的，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啊，是与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研究型大学塔什干灌溉与农业机械学院合作的。我们也依旧开设了学校的2个优质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还有统计学专业，都是教育部正式批准的4+0双证项目，今年也是首次招生，分别招录180人和160人，给更多考生啊就读王牌专业的机会。
0: 对，那我们今年新开的这个中乌合作办学，它的优势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1: 我想呢在这里我们依托的我们的合作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学校嘛。
0: 对。
1: 那么这个学校啊，它实际上特别的好，它是现任总统的母校。而且它在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一，是该国的顶尖的工程、农业和环境科学的研究机构。2026年它的 QS 排名全球是469位，综合实力啊稳居中亚的高校前列。
0: 这个专业培养出来的同学未来的就业方向优势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两个专业实际上精准对接了我们的高新刚需赛道。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呢，它聚焦电力系统、新能源、轨道交通、电气装备制造领域，毕业生将来可以入职国家电网、大型的发电集团、优质单位，就业稳定，薪资优厚。那么统计学它深耕的是数据分析、金融风控、精算建模、医药统计领域，适配我们现在的数字经济、金融、互联网等多个高新行业。两个专业呢均授予中乌的双学位，而且学历的含金量也会大幅的提升。而且我们一定要强调一下，虽然是和乌兹别克斯坦合作，我们是中英教学。
0: 好，那刚刚其实我们了解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方向项目，包括新增的内容，接下来就是大家也尤为关注学校王牌中的王牌。
1: 对的，
0: 就是来自于我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 那个长期以来吧，就是我们对这个传统材料认识啊，都是停留在1.0时代。现在的材料呢实际上是高端制造的基础，也就被誉为我们现在的叫工业粮食。就是我们说从小到我们的手机屏幕啊，到那个医疗上用的骨钉啊，大到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包括航空航天飞机等等，都离不开我们的新材料的技术。所以说就业前景包括未来的发展空间呢也是非常广阔的。
0: 对，刚刚其实我们介绍我们无论是碳方面的这种材料等等，那我们其实是很有底蕴，可以说学科是

0: 实力的背景是很强的，具体强在哪？赶紧来介绍。
1: 好，我们学院呢是始建于1952年，那么和学校呢同根同源，也是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发展而生的。
0: 嗯，
1: 70余年来呢，我们深耕材料领域，现在呢已经打通了就是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的一个完整的培养体系。
0: 对，
1: 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两个博士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学院这个办学特色方面呢，我们是扎根产业啊，服务实体，那么产学研深度融合，依托呢吉林省仪器和轨道交通装备这样的一个产业优势吧，我们深耕先进金属材料，在材料精密加工，包括智能材料三大特色方向啊，我们所有呢科研呢教学呢都是围绕这些产业一线呢，然后进行开展。从来呢也不搞这个纸上谈兵，
0: 对
1: 学生实践能力、岗位适配性呢也都是非常好的。
0: 对，你看，其实材料非常的重要，国家也非常的重视，包括十五规划当中也提到了材料，所以国内只要是好大学，它都会开设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我们其实在国内的水平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我们学校的这个材料学科呀，也是非常强劲的，实力非常强劲。那么我们材料科学工程学科呢，进入了世界的 ESI 排名前5%。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我们学科呢又入选了吉林省世界一流学科培育计划，
0: 对
1: 啊，是吉林省的重中之重学科，也是吉林省特色高水平一流 A 类学科。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先进的科研平台，我们拥有呢先进结构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时也拥有9个省级的科研平台。
0: 对，
1: 所以从硬件设施到科研资源上，我们都是对标省的一流的。那么我们的本科学生，那么也可以全程共享我们这些顶尖的科研资源。
0: 哎，你看，刚刚其实我们前面李书记提到，我们从当时建校开始就是产学研一体，对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对于我们学院来说，它肯定也是产学研一体嘛。就具体我们会提供哪些方面的这种平台？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呢？
1: 是这样，我们学校啊，就刚才我们书记已经介绍哈，就是说我们是和仪器呢是同根同源的，
0: 对，
1: 所以说是血脉相连的关系。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们的这个发展方向也都始终是围绕汽车，包括东北高端制造产业这个人才培养。那么70多年来呢，我们的科研攻关呢也始终围绕汽车、轨道客车等高端装备的啊这样一个卡脖子难题进行开展。所以成果落地呢，也这个成效呢也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1: 你比方说，高铁上的这个摩擦制动材料，还有呢我们的高铁车体的搅拌摩擦焊技术，包括我们自主创新的汽车轻量化技术，也都广泛应用于红旗呀、奔腾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铁380标准这个动车组，也是助力我们国产的高端装备制造。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是说有一些人大家刻板印象觉得我们就是课本上或者黑板上来造汽车，而是说有很多实践的平台提供给大家，真的能够动起手来，是吧？
1: 对对，是这样的。就我们从来吧，也不是在黑板上造车啊，在课板上研材，而是深度参与呢，就国产的高端装备制造崛起的全过程。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从大一开始吧，我们就持续积累产业认知啊，包括实操经验、科研能力。毕业之后呢，他都能够很迅速的这个熟悉岗位，能够胜任工作。
0: 那么现在大家还在紧张的准备高考过程当中，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和学校取得联系，可以通过学校的招生电话、微信公众号还有网址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最后请两位老师一句话给考生送出祝福吧。
2: 深耕匠心专业，接轨国际事业，我们在长春工业大学等你。
1: 深耕新材料赛道，赋能制造新未来，我们在长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你。
0: 嗯，长春工业大学梦开启的地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王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二年级下册复习单元 Summer Camp。本单元共分为三个课时，分别是 Let's read the Summer Camp map. Let's study and play at the Summer Camp.Let's talk about the cap. 在本单元，同学们将通过多种形式共同回顾本册书的主要学习内容。同学们能综合运用所学语言

0: 表达在夏令营中看到的事物、设计的动物、所做的游戏、体验学以致用的快乐。在本课时，同学们能够在故事的情境中正确认读与服装、活动、景物、规则等相关的短语和句型，理解故事大意，分角色朗读故事，明白在去营地之前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确保活动的安全、愉悦。Now, boys and girls, let's go into revision summer camp. Lesson 1. Let's read the summer camp map. First, let's sing a song. What can it do?
1: Can you run? Let's try.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

0: 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

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嗯，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马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学数学。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综合与实践单元年月日的秘密，这里边的第二课时作息时间表中的秘密。在本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要结合作息时间表了解两种计时法，知道24时计时法与钟面上刻度的关系，能用24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结合时间轴感受24时计时法与12时计时法的区别与联系，能进行12时计时法与24时计时法的相互转换，让学生规划自己一天的生活，并用24时计时法记录计算饭店一天的营业时长。学生在熟悉的素材中学习相关知识，并运用学过的知识解决问题，体会数学的价值，

0: 发展量感，提升应用意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看，这里有两张作息时间表，一张是小红的，一张是妈妈的。对比观察，你从这两张作息时间表中读懂了什么呢？
1: 我看到小红是在上午7:15起床，正午12:00吃午饭，午休到下午20:30后继续做一些事情，晚上8:30睡觉。
0: 是的，像这样列一张作息时间表，就能够清晰地知道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情。
2: 小红的作息时间表分成了上午、下午、晚上三个时段。妈妈的作息时间表没有分时段，有一些时间超过了12:00。
3: 我知道妈妈的作息时间表用的是24:00计时法，比如妈妈也是12:00吃午饭，午休到14:30，14:30就是下午20:30。
0: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那请同学们看一看，还有哪些事是小红和妈妈同时做的呢？
2: 我找到了小红和妈妈同时做的事情有晨练、吃早饭、吃午饭、午休。
0: 你是如何判断出这些事情是他们同时做的呢？
2: 在小红和妈妈的作息时间表上，这几件事的时间是相同的。小红的晨练时间是上午7:30到8:00，妈妈的时间表上也是7:30到8:00进行晨练。小红吃早饭的时间是上午8:00到8:30，妈妈的时间表上也是8:00到8:30。吃午饭、午休也是相同的时间。
1: 我还有补充，小红和妈妈同时做的事还有运动，小红做运动的时间是下午4:00到5:30，妈妈做运动的时间是16:00到17:30，16:00就是下午4:00，17:30就是下午5:30。
0: 你的补充很重要，那请同学们想一想，明明是同一个时刻，为什么表示的方法不同呢？
2: 小红的作息时间表是依据钟表的时间制定的，过了正午12:00会重新从一开始计数，下午10:00、下午20:00、下午30:00，以此类推。
3: 妈妈的作息时间表用的是24:00计时法，每个时刻都能用不同的数表示。下午的时刻可以接着12:00继续数，13:00、14:00、15:00等等，那就和小红的时间表不同了。
0: 就像同学们说的这样，小红的作息时间表是用12:00计时法表示的，妈妈的作息时间表是用24:00计时法表示的。你在生活当中见过24:00计时法吗？
1: 我见过商场、银行等一些公共场所的营业时间通常是用24:00计时法表示的。
2: 我们班教室电脑屏幕显示的时间就是用24:00计时法表示的。
0: 看来24:00计时法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是很广泛的，那它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研究吧。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一天。很早以前，人们将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合起来称为一天。后来发现，之所以有白天和黑夜的不断轮转，根本原因是地球在不停地自转。地球自转时，太阳照到的一面是白天，照不到的一面是黑夜。因此，人们把地球自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定为一天。

0: 请同学们观察钟面上的时针，看看时针在一天里是如何变化的。现在这个时刻是午夜十二时，也是零时。前一天结束了，新的一天悄悄开始了。凌晨一时，凌晨二时，凌晨三时，凌晨四时，时针在不停地转动着。到正午十二时，时针刚好转完了一圈。从零时到正午十二时，经过了十二小时。这一天还没有结束，我们继续观察。下午一时，下午二时，下午三时，时针在继续转动着。到午夜十二时，时针又转了一圈，经过了十二小时。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时针转动的过程，你发现了什么？
1: 我发现时针一共转了两圈，每一圈都是十二小时，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
0: 我们把这一天的时间像这样展开，有两圈的时间，再把它们拼接到一起，就形成了一条时间轴。上面的每一格表示一小时，时间轴上面的数字表示十二时计时法，下边的数表示二十四时计时法。请同学们观察红色和蓝色的区域，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红色区域的数上下是相同的，因为时针的第一圈用一至十二来表示时刻，二十四时计时法是从零时开始，也是一时、二时、三时这样往后数的。
2: 我发现蓝色区域里上边的数和下边的数是不同的，因为时针一天要转两圈，第二圈又再次从一开始计数，而二十四时计时法是接着十二时继续往后数，十三时、十四时、十五时，一直到二十四时。
3: 我发现在蓝色区域里，每组正对着的数，它们之间都相差十二，上边是一，下边是十三，十三减一等于十二。上边是二，下边是十四，十四减二也等于十二。
0: 请同学们帮忙检查一下，蓝色区域里正对着的数，它们之间都相差十二吗？这是什么原因呢？
1: 用十二时计时法，时针每天要转两圈，第一圈转完，时间经过了十二小时。时针转第二圈时，是在正午十二时之后，重新从一开始计数，而二十四时计时法是接着十二时，继续一小时一小时的往后数，十三时是十二加一，十四时是十二加二，十五时是十二加三，以此类推，所以二者始终相差十二小时。
0: 那同学们，我们该如何区分十二时计时法和二十四时计时法呢？
1: 通过刚才的观察和学习，我发现十二时计时法需要时间词，因为时针一天要转两圈，会出现两次相同的时刻，加上时间词才能更好的区分，比如上午八时和晚上八时。如果一个时刻前面有时间词，那就是用十二时计时法表示的。
0: 说得有道理，就像这样。而二十四时计时法是从零时到二十四时，这里边每一个时刻都有数字和它对应，就不需要时间词了。因此，为了简明且不易。

0: 出错，经常采用从零时到二十四时的计时法，通常叫做二十四时计时法。请同学们看看，如果这个时间轴表示的是今天的时间，那么在零时之前是什么时间呢？
1: 是昨天的深夜，是前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刻。
0: 那到二十四时会停止吗？
2: 不会，时间会继续走。二十四时是一天的结束，同时也是零时，也就是新一天的开始。
0: 是的，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歇。我们学习了十二时计时法和二十四时计时法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一个练习吧。请同学们独立完成教材八十一页用一用的第一题，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下面的时间，开始吧。上午六时，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是六时。时间词是上午，说明是时针转的第一圈。时针转第一圈时，十二时计时法和二十四时计时法，它们表示时刻的数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只需要去掉时间词，后边的时间不用变。同理，上午九时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就是九时。下午六时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是十八时。时间词是下午，说明是时针走的第二圈。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过了正午十二时，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会比十二时计时法的多十二。因此，我们要用六加十二等于十八。晚上八时三十分，用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是二十时三十分。时间词是晚上，说明是时针走的第二圈。还是用八加上十二等于二十。后边分钟的部分抄写下来。答案是二十时三十分。怎么样，同学们，你都做对了吗？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十二时计时法是如何转换成二十四时计时法的。首先，我们要去掉时间词。时针转第一圈的时候，二十四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和十二时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是相同的，直接写即可。若是时针转的第二圈，则要把十前面的数加十二，就能转换完成了。经过这样一道练习，相信同学们对时间的知识掌握得更加充分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一道解决问题吧。先认真读这幅图片，你从图片当中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2: 在图片中，我找到了饭店的营业时间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十一时到十四时三十分，另一个是十六时三十分到二十一时。
0: 找到了题目的已知信息，我们就可以开始解决问题了。第一个问题，饭店晚餐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几时到晚上几时？有时间词下午和晚上，说明是想让我们将二十四时计时法转换成十二时计时法。哪位同学有思路了？说一说你的解题过程吧。
3: 首先，饭店的营业时间有两个时段，我们要先找到晚餐的营业时段。下午和晚上在二十四时计时法里会用超过十二的数来表示，所以我们要转换的时段就是十六时三十分到二十一时。在刚才的学习中，我知道两种计时法表示时刻的数相差十二，所以十六时三十分转化成十二时计时法，要让十六减十二等于

0: 4:40。30分抄写下来，就是下午4:30。21:10 + 12 = 90，就是晚上9:00。所以饭店晚餐的营业时间是从下午4:30到晚上9:00。
1: 你的思路非常清晰，我们要想将20:40计时法转换成12:00计时法，首先要添上一个合适的时间词。若是超过12:00的时刻，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10前面的数减12，即将转换完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完成第二个问题，一天共营业多长时间，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有的同学想到了用数的办法，刚才我们借助时间轴来学习，这次我们依然用它来帮忙。11:10 到14:30，经过了1、2、3、3小时和30分钟，一共是30:30。16:30 到21:00，我们先数30分钟到17:00，再从整时时刻继续往下数，1、2、3、4，合起来是4:30。列式是30:30 + 40:30 = 8小时。我们在算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把30分和30分合起来，是60分，也就是1小时。还有同学想用算的方法，要想计算经过时间，我们是用结束时刻减开始时刻。首先先算午餐的营业时间，用午餐的结束时刻减午餐的开始时刻，再算晚餐的营业时间，用晚餐的结束时刻减晚餐的开始时刻，最后把这两个时段合起来，就是一天的营业时间。若同学们计算有困难，可以将21:00转化成20:60，就像减法里边的借一当十一样。在时间的计算中，我们借1小时当60分，60减30等于30分，20:10 + 16:00 = 40。最后将两个时段合起来，就能算出一天共营业8小时。第三个问题，请同学们提出数学问题并解答。第一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是晚餐营业时间比午餐营业时间长多久？借助刚才我们算出的答案，可以列式40:30 + 30:30，算出1小时。晚餐营业时间比午餐营业时间长1小时。还有一位同学是这样提问的，午餐和晚餐之间间隔多久？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按揉风池穴，一。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十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五十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
3: 范老师好。
1: 范老师好。范老师啊，你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4: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好，三组，预备。

0: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1: 嗯，对，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0: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1: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1: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三。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一心学校的美术老师，我叫董文作。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单元以及本节课的整体内容。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让我们感受文字瓦当之美，探索节气里的故事，开启传承之旅。本单元的主题为“指尖上的中国风”，通过三课的内容，融合综合探索、涉及应用两大艺术领域实践活动，引导学生感受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那么，本单元将引领大家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引导同学们利用不同的工具、材料和媒介，体验传统工艺，学习制作工艺品，知道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

0: 增强各位同学的民族自豪感。今天就请你们跟董老师一起走进我们的本单元的第一节课，象形文字真有趣。首先，在本节课之前，我们需要准备的工具有以下几种，有美术书、图画本、颜料或者水彩笔等你需要用到的绘画工具。首先，让我们进入到本节课的第一部分，开一开宝箱，猜猜看，我们初始象形文字。首先，董老师拿到了我们的第一个盲盒宝箱，宝箱上面呢有白色的长方形的贴纸，贴纸上有一个神奇的小图案，请同学们猜一猜看，这个图案是什么呢？并且请你说一说你的理由吧。
1: 我觉得他画的是一只竖着耳朵张着嘴的小动物，因为他的嘴巴长长的，尾巴也很粗。
0: 哦，这个同学猜到了，他是一个竖着尾巴张着嘴立着耳朵的小动物，那他究竟是什么呢？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想法？
2: 老师，我认识这个，这是犬子，就是小狗的意思。你看它尖尖的耳朵和翘起来的尾巴，跟书上画的甲骨文一样。
0: 同学猜得真棒，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犬字。那我们看看小狗是不是这么写的吧。啊，视频中的小动物真可爱呀。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宝箱是什么吧。
3: 它的外轮廓上面有两个弯弯的像蜗牛壳一样的圆圈，中间是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最下面还有一条短短的小竖线，感觉像一个戴了帽子的小人。
0: 哦，这个同学认为这个像是一个戴了奇怪形状帽子的小人儿。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看法呢？
2: 老师，我知道这是羊字，他画的是羊的头，上面两个弯弯的角，下面尖尖的嘴巴。
0: 哦，这个同学发现了，他的头上呀有两个弯弯的角，所以他猜测是羊字。那么对不对呢？恭喜这个同学答对了，我们一起看看小羊是不是这样的吧。啊，小羊真可爱呀。那么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盲盒宝箱，我们一起猜猜上面是什么吧。
1: 这是象字，画的就是大象，那个长长的弯弯的东西是它的鼻子，前面还有一颗象牙呢。
0: 哦，相信大家有了前面猜测的经验，最后一个不难猜出是大象的象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同学真棒呀，恭喜你们成功地猜出了宝箱上所有的图形符号。我们刚才猜到了有犬、有羊、还有象。那能不能请同学你来帮董老师总结一下，这三个象形符号当中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2: 我觉得这些字最大的特点是笔画特别多，写起来好复杂，不像我们现代写的字那么简单。
0: 啊，第一个同学从形象上给大家做了分析，他发现这些字的符号笔画非常的多，不如我们现在的字这样简单。还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看法呢？
2: 我知道这些字都是小动物，有犬、有羊、还有大象，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都跟动物有关系。
0: 哦，我们第二个同学发现这三个字都是写的小动物，那聪明的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呢？
1: 不对不对，我来说，这些字最大的特点是长得像它们代表的东西。你看，犬字像一只小狗，羊字像羊，头上有两个角，象字像大象，有长鼻子。象形文字就是把东西的样子画出来，所以叫象形字呀。
0: 我们最后一个同学说的太棒了，他还帮董老师总结出了象形文字的特点。那让我们一起来试着分析一下吧。象形文字是什么呢？首先，我出示了一个

0: 个小鹿的图片，然后我拿出了小鹿的象形文字，我们一起来试着分析一下。首先，小鹿和它的象形文字在最上方都有一个鹿角，而且还把小鹿大大的眼睛出示在了象形文字上，以及小鹿短小可爱的小尾巴和小鹿那四条又长又有力的大长腿。象形文字是一种最古老的字体，象形文字是依形而造的，用图形来做文字，文字和代表的物体在形状上十分的相似。说完了象形文字，董老师有一首小诗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象形文字真有趣，甲骨上面刻符号，象字象画真奇妙，一笔一画有门道，日月山川皆有貌，千古流传到今朝，文化之花永不凋。象形文字呀，从古至今流传了千年。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跟董老师一起来探秘象形文字的秘密，文字是如何起源的吧。
1: 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通过口口相传来传递信息，但说出的话没法保存，也很快被忘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结绳记事闪亮登场了，通过在绳上打结来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这个神奇短期效果不错，时间一长，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结。古人主要以打猎为生，有的猎人捕获了大量猎物，开心极了，怎么能够更好地记住此事呢？有了，他们把这些事都画在了石壁上。人们又发现只能画出那些数量少的事物，刻画符号就出现了。但问题又来了，这些符号只能记录一些简单的事情。最后文字终于被发明出来了，聪明的仓颉就画出了动物的特征来代表它们，后来还把这些符号叫做了字。
0: 我们的文字呀，经过了千年的发展，从最开始绳结记字，到后面人们通过在图案上去绘画来记录事情，再到最后仓颉总结和创作了文字。那么接下来请你们跟董老师追寻汉字的足迹，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汉字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吧。我现在拿到了一幅古人写的书信，信中的人物呢，用象形文字给他的朋友留了一个信息。我请同学们，你们能不能试着来猜一猜，图片上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呢？
2: 我看到右下角有水和脚印，应该是人在水里走路，然后这个人拿着弓箭在打猎，他成功了，后来他饿了，捡了很多柴火，他把打猎得到的动物用火烤着吃了。
0: 啊，这个同学真棒呀，他把我们画面当中所有的信息都用上了，并且通过他自己的想象力把整幅作品完成了一个合理的联想。那么上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请你跟董老师一起来看一看吧。我们拿右上角的图形来举一个例子，右上角的这个图形是什么含义呢？

0: 你看，画面当中有三个木，相信聪明的你已经猜到了。三个木则代表有许多树的意思，那么它们组合成的信息就是树林了。那么树林的旁边呢，有一个侧着身站的小人儿，小人儿的下方啊，有一堆横线，它们组合出来的是一个舟字，也就是人乘着船的意思。画面的右下角呢，我们不难看到有两个脚印儿，脚印儿的中间有一些波浪线，那么它们组合的意思就是人在水中行走，人在行走的意思。画面的旁边其实并不是火，你想想它和我们现在的哪个字比较相似呢？你真棒，这个字呀，其实就是大山的山字。那么左下角，刚才同学猜到了，他是在狩猎。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人猎得了什么样的猎物吧。董老师考考你，什么动物有着耳朵，还有着大大的眼睛、短小的四肢和一个小尾巴呢？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它就是小兔子。那小兔子旁边画的就是一个弓箭。组合起来就是人在打猎的意思。那么，请同学能不能试着帮董老师把画面当中我们已经得知的信息再次组合起来呢？
1: 我看到的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古人乘着小船，穿行在树林和群山中。他遇到了一只兔子，于是拿出了弓箭，开始打猎。
0: 哦，这个同学真棒，把我们刚才说到的所有信息都给它串联起来，组合完成了我们这样一幅完整的故事。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这节课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创作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如何创作的呢？请你跟我一起来看一看吧。象形文字是形象的符号。怎样运用象形文字来表现有趣儿的故事呢？我现在出示了一幅作品，叫做《五彩乐园》。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作品上面都画了什么。在画面的最中央有一个黄色的太阳，右上角有一个小人儿，左上角有一把粉红色的弓箭。画面的右下角则是刚才大家开盲盒得到的小羊。而左下角是一只小牛，那请你猜一猜，这个画面讲的是什么含义？这些漂亮的颜色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可以用好多颜色来画象形符号，这样故事就很好玩。比如在第一张图《五彩乐园》里，在月亮下面画了羊、牛还有弓箭，涂上了红色、黄色、蓝色，看起来就像一个彩色的动物乐园。
0: 哦，这个同学发现了，这么多漂亮的颜色放在一起，就像一个彩色的动物乐园。那么，董老师给你看到第二张图，画面当中呢有一只白色的小羊，右侧还有蓝色的曲线。你能不能试着帮我分析一下这幅作品呢？
2: 第二幅图，西游这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羊头，旁边还有弯弯曲曲的水波纹。我觉得可以用象形符号来表现在玩水的样子。羊头代表小羊，水波纹代表河水，合在一起就是小羊在水边嬉戏打闹的故事。把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就能讲出好玩的动作。
0: 哦，我们同学真棒！他从我们的画面当中猜测到，波浪线可以代表水流，并且他还说到了把不同的符号组合起来可以代表有趣的画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幅图，它的名字呀叫做小溪，画面上的东西非常的多，而且还有着丰富的色彩。能不能请聪明的你试着帮董老师分析一下呢？
2: 最后一张图，小溪画了一个人、一棵树、一堆火和一条弯弯的小溪。我觉得可以用这些符号连起来讲一个故事：一个人走到树旁边生了火，然后在小溪边休息，

0: 象形符号按照事情的顺序排好，就像在看一个简单的动画片，大家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1: 你真有想象力，他把画面从左往右，从上往下这样的顺序来进行分析，把画面当中看似十分复杂的花纹和图案组合到了一起，形成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象形符号啊，是形象的符号，我们可以根据象形文字进行联想，把字的笔画进行拆解和变身。比如这幅图当中的绿色部分，我们不难猜测它就像我们现在写的竹子的竹字儿。右下角橘黄色的部分，当现在的笔画拆解后，再加上丰富的点、线、色，进而变成一幅精美的艺术作品。那请同学看一看董老师是如何创作的吧。
2: 准备材料：彩色纸、勾线笔和水彩笔。首先用勾线笔在彩纸上抹写象形文字，组成有故事的画面。然后用彩笔给象形文字填色，丰富画面内容，增强童趣。

0: 这样一幅有趣又好看的画就完成了。
1: 想必同学们已经跃跃欲试了。董老师对大家的本次作品提出一点小要求。首先，我们今天要创作一幅象形文字的绘画。那么，要求大家，我们首先要构图清晰，然后色彩搭配协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画面要有故事性，并且突出象形文字。让我们看看这组同学是怎么说的吧。
2: 我们画的天上有几朵云，云下面有高高的山，山前面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有鱼，旁边有一匹马，它正在河边喝水，还看着水里的小鱼在玩。马的旁边画了一片树林，树林下面有小草和小花。
3: 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用的象形文字有云、山、水、鱼、马、木、草、花。为了让故事更有趣，我们特意把马的头转向小河，让它看着小鱼，这样就像马在河鱼做朋友一样。树林我们画了好几棵木字排在一起，小草和小花画在树下面，显得这片草地很热闹。
1: 这个组的同学画面非常的完整，董老师希望大家也能创作出你的画面。
4: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期。

0: 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好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
1: 嗯，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指数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

0: 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哎，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好，停，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嗯。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一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史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走进本册书最后一个单元的学习。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为我们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次习作练习。我们要通过两篇精读课文，学习复述故事的方法，品味故事中的生活道理，而后将复述的方法运用到略读课文中练习讲故事。我们还要在习作中展开想象，完成一次童话故事的创编。最后，我们还会举办品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的故事分享会，在互动中交流生活智慧，充分感受故事阅读与创意表达的乐趣。同学们，你们看，本单元的单元导语页中写道，有趣的故事留下的不仅是开心的笑声，还有许多的思考。这一单元一共为我们安排了三篇故事，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漏、枣核，我们要通过

0: 三篇故事，品味生活的智慧，学习复述的方法。而后将更多有趣的故事在故事分享会中讲给更多人听。今天就让我们先走进第一篇故事，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同学们，在生活当中，你们遇到过像急性子或慢性子这样性格的人吗？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典型的慢性子，做起事情来慢吞吞的，劳动课折纸的时候，大家都快折完了，他还在一点一点对齐边角，慢慢调整。虽然他做得慢，却很有条理，最后的作品也很精致。
2: 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就是急性子，每次游戏的时候，他还没听完规则就急着开始，结果总是犯规，导致输掉比赛。
0: 是呀，在这篇故事当中，慢性子的是一位裁缝。同学们，你们知道裁缝是做什么工作的吗？我们来看“裁”这个字，左下面的部件为“衣”字，可以猜测和衣服布料有关。那么裁就是将衣服布料剪开。缝在这里是一个多音字，当在缝补、缝衣服当中读作二声缝，在缝隙、裂缝中读作四声缝，在本文当中我们叫读成二声缝，而在裁缝这个词语当中要读轻声。跟老师一起读读裁缝。请大家仔细关注这个字的字形，缝这个字带有一个绞丝旁，表示和丝线缠绕有关。那么缝就是将衣服布料接在一起。我们看裁缝这个工作，又要裁剪布料，又要缝补布料，确实需要细致工作，慢慢来，才能制作出一件精美的衣服呢。那我们来猜猜看，这篇故事当中，慢性子的裁缝和急性子的顾客相遇，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
1: 我猜裁缝工作起来肯定会特别认真细致，从量尺码到裁剪再到缝补，应该会用很长的时间。顾客是个急性子，可能会天天来裁缝店催他赶紧干活，恨不得马上就能穿上新衣服呢。
0: 是呀，要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要走进文中。第一遍朗读，请同学们大声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开始吧。这里呀，有一些长句子不好读，我们一起来读读看。那就算了，我还是去找刚才的师傅吧。顾客夹起布料就要走。师傅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截，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在这两句当中藏着一个多音字，该如何区分它们的读音呢？翻开字典，我们发现当表示两层的衣被等时要读作夹。在文中，顾客想要制作的是一件夹袄，夹袄就是指去掉棉花，由两层布料制作而成的袄。当读作一声夹的时候，有四方面的意思，结合着语言环境，我们要选择哪一个意思最为准确呢？没错，就是第二个，胳膊向鞋部用力，使腋下放着的东西不掉下。回到文中，顾客夹起布料就要走。我们借助着工具书，结合着字的意思，选择了字的读音，句意定音，真会学习。这里还有三个字需要我们认识，袖、衬、衫。衬呢，表示的是在里面或下面放上一层的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里衬。一本书封面后的一页又叫

0: 环衬，而衬衫两个词表示上衣，指的是一种带衣领、带前襟的上衣。那么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有什么好方法记住它呢？
1: 我用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实记它们。这三个字都带有相同的偏旁一字旁，表示和衣服有关。
0: 我们来看，衬可以组成这些词语，我们一起来读读：里衬、环衬、衬托、帮衬，这就是衬衫。这里还有一个长句子，我们一起来读读：可是您无论在秋天、夏天还是春天，穿一件棉袄，人家都会笑话您的。我呢，绝不会让人笑话您。非但如此，在您穿上我做的美观大方的新棉袄的时候，大家还会围着您直夸奖，甚至羡慕您呢。夸奖在这里该怎么理解呢？
2: 我认为夸奖可以理解为夸赞、赞美。前面提到裁缝做的衣服美观又大方，所以人家才会夸赞他的衣服好看。
3: 文中还提到裁缝说绝不会让人家笑话他，甚至还会让大家羡慕这位顾客。从这里我知道夸奖是夸赞、赞美的意思。
0: 你们两位同学都能够联系着上下文去理解这个词语，真会学习。这里还有两个生字，我们先来读一读。顾客惊讶、恼怒地瞪大了眼睛。我们来看讶这个字带有一个言字旁，表示和说话有关。同学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很惊讶的时候，常常就会用言语来进行表达。旁边的牙字提醒了这个字的读音。讶可以组词为惊讶、讶异。恼呢是生气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带有一个竖心旁，表示和心情有关。恼就可以组词为恼怒、恼火。认识了这一课的生字，还有一些字需要我们会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姓、谢、恼是左窄右宽的字，顾、袖、衬、衫为左右等宽的字。我们注意看顾这个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笔顺笔画，左边在书写的时候笔顺为横、撇、横折钩、竖提，注意不要写成竖弯钩。三个带有一字旁的字在书写的时候也要注意，最后撇、点为两笔写成。我们再来看看上下结构的字，在书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在田字格当中的站位。夸、奖、负、责都是上下结构的字，其中夸和奖这两个字都带有一个相同的部件大。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就要将撇捺写舒展，其中奖这个字的笔顺也很重要，请同学们来看左上部分的笔顺为点、提、竖，右上方为夕阳的夕，只有一笔点。我们再来看负、责这两个字都具有一个偏旁背字底，在书写的时候最后一笔捺要变成点。最后还有一个独体字成，在书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左右两边要舒展对称。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调整好自己的坐姿，认真书写本课的汉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书写要做到整洁、正确、规范。认识了本课的生字，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个有趣的故事。这一遍读啊，请同学们带着问题来读书，边读边思考，故事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写的呢？文中的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之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开始吧。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4: 这个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我在文中找到了一些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第一段交代了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位急性子的顾客来到裁缝店，想做一件棉袄。第十四段里说，顾客第二天就跑到裁缝店，想把棉袄改成夹袄。第十七段说，顾客第三天又来改衣服，这回想把夹袄改成短袖衬衫。第二十段写，又过了一天，这位急性子顾客再次来到了裁缝店，想把短袖改成春装。
0: 没错，就像同学们说的，在梳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讲的。我们会发现，第一至第十三自然段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情，第十四至十六自然段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第十七至十九自然段是第三天发生的故事，第二十至二十九段写的是第四天发生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想一想，这每一个故事都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的分享。
1: 第一天，急性子顾客找到慢性子裁缝，想要做一件棉袄。这位急性子顾客找过很多裁缝，但都因为他等不及而没让他们做。在慢性子裁缝的劝说下，顾客决定就在这家裁缝店做棉袄了。
3: 第二天，急性子顾客来到裁缝店，想把棉袄改成夹袄，裁缝答应了。第三天，急性子顾客又来了，他想让裁缝把夹袄改成短袖衬衫，裁缝也答应了。第四天，顾客想把短袖衬衫改成春装，裁缝先是表示不行，后来又说可以，因为他还没开始裁布料呢。顾客只能惊讶恼怒地瞪大眼睛。
0: 经过这样一梳理，篇幅很长的文章一下子就被我们把握住了。梳理了故事的大致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讲给大家听。那么，如果想要复述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什么作为线索呢？
2: 我觉得可以用时间作为线索，同时还要加上急性子顾客的要求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才能把故事讲清楚。
0: 说得非常有道理。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按照同学说的这样，请大家再次默读课文。这一遍读啊，请同学们找一找，每一天里顾客都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裁缝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请同学们自己试着完成这张表格。开始，让我们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汇报吧。
1: 第一天的时候，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是想做一件棉袄，裁缝的反应是答应下来，并且让他明年冬天来取衣服。
2: 老师，我有补充，根据第二段的内容，我觉得急性子顾客的需求，还有加上越快越好这个需求，因为在第二段中提到，他为了做件棉袄已经跑了三家裁缝店，都因为自己等不及，没让那些裁缝做，他自己又是急性子，希望这件棉袄能尽快做好。
0: 你的补充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将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概括成做一件棉袄，越快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也来读一读这个段落。顾客把一卷布料放在桌上，对裁缝说，我想做件棉袄，我已经跑了三家裁缝店了，第一家说要到秋天才能做好，第二家问我有没有等到夏天的耐心，第三位师傅倒是强些，但他最早也要到开春才能交货，我可等不及，都没让他们做。告诉您，我和别的裁缝、别的顾客不一样，我是个性子最急的顾客。请问师傅，您准备让我什么时候来取衣服？秋天、夏天、春天。其实后面慢性子裁缝啊，已经在

0: 自然段做出了回应，让他明年再来取衣服。那后面裁缝对顾客说了这么多话，目的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慢性子裁缝是想要说服顾客，他猜到顾客竟然是个急性子，肯定拿到棉袄就要穿在身上。前面几家裁缝店有的要在秋天才能做好，最早也要在春天才能做好，而现在是冬天，慢性子裁缝有理有据地分析，说服他，让他明年冬天再来取。
0: 是啊，我们会发现这张表格在第一天里就可以将急性子顾客的要求概括成做一件棉袄越快越好，而慢性子裁缝的反应是说服顾客明年来取冬衣。这样来概括既完整又简洁。让我们继续来听同学的分享。
2: 第十五自然段中，顾客说，等到明年冬天时间实在太长了，把我那棉袄里的棉花拽掉改成夹袄，让我提前在秋天就能穿上合时的新衣服吧。我知道第二天顾客的需求是要把棉袄改成夹袄，秋天就能穿上。裁缝爽快答应了，为您服务没说的。
0: 第三天又可以怎样概括呢？
3: 第三天顾客说，师傅把我那夹袄的袖子剪去一截，改成夏天能穿的短袖衬衫吧，我实在等不及了。我知道顾客想要把夹袄改成短袖，夏天能穿上。裁缝也是点点头说，好办得很，没问题。
0: 第四天
4: 顾客说，对不起，麻烦您再给我改成春装吧，袖子嘛，把上次剪下来的再接上就是啦。可以概括为把袖子接上，改成春装。裁缝起初是摇摇头拒绝，接着让顾客放心，最后说还没开始裁料呢。
0: 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借助这张表格，按照时间顺序简单的讲讲这个故事吧。
1: 故事发生在冬天，一位急性子顾客走进了慢性子裁缝的店里。第一天，顾客想做一件棉袄，希望能快点穿上。裁缝说服他，要等到明年冬天才能做好。第二天，顾客嫌等待的时间太长，要求把棉袄改成夹袄，想在秋天穿上。裁缝爽快地答应了。第三天，顾客又等不及了，再次上门，让裁缝把夹袄改成短袖衬衫，想夏天就穿上。裁缝也同意了。又过了一天，顾客又来了，希望把短袖衬衫再接上袖子，改成春天穿。
5: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够，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
1: 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
0: 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煮。

0: 馆。来来来，先喊酒，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
1: 开始。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个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任老师。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这个学期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已经是第五单元的内容了。人音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乐曲《单簧管波尔卡》，同学们，第五单元叫做《快乐的舞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有歌曲《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是个好地方嘞，天山南北放牛羊，是不是听上去你就想跟着跳一跳？这是一首我们国家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歌。这个单元还有《惊孔雀轻轻跳》。

我们国家傣族的民歌。那除了这两首我们国家的民族歌曲以外呢，这个单元还有霍拉舞曲，还有加夫特舞曲，还有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首单簧管波尔卡。那么霍拉舞曲、加夫特舞曲和波尔卡都是从欧洲传过来的，今天要学的波尔卡听上去就让人特别的开心。来，你闭上眼睛，咱们先来听一小段吧。

0: 同学们，是不是听着就让你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想跟着音乐来起来跳一跳？这首叫做《单簧管波尔卡》的音乐，单簧管儿，你见过这个乐器吗？你看，我们的乐器呀，分为西洋乐和民族乐。那不用我说，民族乐器是我们国家自己的乐器。西洋乐器，你能说出你特别熟悉的几种吗？是不是有钢琴、小提琴、大提琴等等？还有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单簧管儿。那么西洋乐呢？它分为铜管乐、木管乐，还有弦乐，还有打击乐器。打击乐器你们肯定熟悉，你比如说我这里的这些小串铃儿，还有这个小沙筒，它都属于打击乐器。弦乐器那就不用说了，有拉弦的，比如说小提琴、大提琴，还有竖琴，还有拨弦的。那铜管和木管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铜管乐器就是它的身体是金属的，比如说小号、大号。这样一类的乐器，有的同学可能会说，那单簧管呢？单簧管啊，它属于木管乐器。虽然现在单簧管它的外身也是由金属做的，但是它的老祖先可是木头制的。你们快看看单簧管的样子，长长的管子，它上面有一些按钮。你们猜猜它的声音？会像女生那样高，还是像男生那样低沉呢？你们猜猜，它被大家叫做乐队中的什么呢？快来听听吧。
1: 由管弦乐队中的演说家和木管乐器中的戏剧女高音之称，单簧管的高中低音区都很有特色，高音区嘹亮明朗，中音区音色纯净，低音区低沉浑厚，在木管乐器家族里是应用最广泛的乐器之一。单簧管一般都是用非洲的黑木制造的，由木料、硬橡胶或金属制成，它有一个乌嘴形的吹口和圆形的空心，在吹口的地方固定一个簧片，吹奏的时候，薄薄的簧片间就会产生震动。促使乐器管中的空气柱也开始震动，这样就发出柔美的音色了。
0: 听到了吗，同学们？它在前面有一个黄颜色的，那叫什么来着？叫簧片儿。通过嘴来吹簧片儿，空气在管子当中流动，就会出现特别好听的声音了。哎，那刚才你们知道了单簧管儿，那什么是波尔卡呢？还记得刚才我说波尔卡是从欧洲流传过来的，它呀。最早是大家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就想跟着这个音乐来跳一跳舞，所以大部分的波尔卡听上去都让人感觉到心情特别好，它的速度也是偏快一些，乐曲的情绪也会欢快活泼一些。那现在我们要听的这首单簧管波尔卡，它是波兰的音乐家。波兰的大作曲家叫。

叫做普罗修斯卡，他创作的。他为什么会写这首单簧管波尔卡呀？我告诉你们，是因为呀，他特别擅长于吹奏单簧管儿。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刚刚在上课的开始我们听的那一段音乐。大家看，这是教材当中为我们出示的第一主题的乐谱。这两行乐谱让你一眼看上去，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觉得它的节奏型看着是比较舒展的，还是比较紧凑的呢？没错，是不是看上去，哇，它的节奏好紧凑呀，出现了很多的四个十六分音符的节奏，也出现了很多前八后十六的节奏。那这样紧凑的节奏就会使单簧管波尔卡这样的音乐听上去非常的欢快活泼。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忆，我们用一朵黄色的小花来代表乐曲的第一主题。同学们，你们听。

才在第一主题的音乐当中，老师还用了两样打击乐器来给它伴奏，你们能听出来我用的是什么样的节奏型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你们特别熟悉的踏和踢踢，我进行了一个组合。我刚才演奏的节奏型是踏踏踢踢踏踏踏踢踢踏踏踏踢踢踏踏踏踢踢踏，这个节奏型非常适合来给第一主题伴奏。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叮叮叮滴哒叮叮叮滴哒哒哒哒滴哒。那么在之后我们再听到第一主题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节奏型。你们看乐谱当中还有一个英文字母 T 和 R，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它呀叫做颤音记号。那么你想象一下，单簧管在演奏的时候怎么能够演奏出颤音呢？它就是可以手指在摁键的时候快速的交替，这样就可以演奏出颤音了。好，欣赏完了第一主题，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主题。第二主题呀，我们把它想象成一朵粉色的小花。那听第二主题的时候，我要给你提一个小问题，你听听在第二主题当中除了单簧管，你还能听到什么乐器呢？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因为这个乐器你们太熟悉了。我们来听听吧。现在这里还是单簧管，注意听。你是不是已经听出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地说出了钢琴？没错，在第二主题当中，后半部分就是我们熟悉的钢琴来演奏的。你们看第二主题的乐谱，它的节奏是不是依然很紧凑？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当你听到钢琴演奏的时候，我们就来模仿一下演奏钢琴的姿势吧。

变弯。太棒了，同学们！现在已经两个主题了啊。第一主题是什么颜色的小花朵来着？黄颜色的。第二主题是粉色的小花朵。现在我们来欣赏乐曲的第三主题。第三主题我们用紫色的小花朵来代表它吧。哎，快看一看教材上为我们提供的乐谱。你们发现在第三主题当中，它的节奏是不是有一点不同呢？你有没有发现食指长一点的音符呢？是不是在有的小节的第一个音符当中，它是附点四分音符？那么附点四分音符在这首曲子当中就算是食指比较长的了。那么一会儿我们听的时候呀，为了让大家更形象的去听遍，我拿一小道具，我拿一个丝巾，我拿一个丝巾，我来做一个动作来表示这个长音。哎，你们再看一遍啊，哎，它来代表这个音变长了。走你，来，我们听一听啊，老师配合着音乐来拿这个小道具来表现，你听听形象不形象？

实际上呢，如果是在跳舞的时候，我这个长音，你快看看我这个动作，你可以用什么动作来表示啊？你可以用来跳一支舞吧，你可以伸出你的胳膊来邀请你的小舞伴儿。好，我们再来一遍。 如果你的身边有小伙伴，那你就伸出你的胳膊来邀请他跳舞吧。

同学们，三个主题的音乐我们都听完了，但是完整的音乐现在马上就要出现了。我有一个小任务，请你听遍花朵出现的顺序。刚才这三个主题呀，它可出现了很多次。现在我们来完整的听一遍，你听一听，在整首音乐当中，花朵是按什么顺序出现的呢？我可以帮助你们，咱们一起听。第一主题，我们就用刚才的节奏型。第二主题，我们用动作模仿。第三主题，我们来邀请伙伴跳舞。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钢琴的音色。

0: 30点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

0: 那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嗯，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嗯，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0: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

0: 好，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吧？
0: 好，没问题。

0: 好了，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Ready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Hello, boys and girls. My name is Kelly. I'm from Zhongguancun No. 1 Primary School.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learn Unit 5, Traveling Around. 本单元整体设计思路如下。今天我们将尝试描述自己日常出行选择的交通方式和理由，就课余和周末的活动安排进行问答交流。我们还将利用主题分类法，识别和梳理有关交通方式和活动计划的信息，并使用这些信息介绍和谈论自己一周中的主要活动安排和采用的交通方式。围绕单元主题 Traveling Around， 我们将开展第三课时的学习。Where are you going this weekend？ 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能够结合图片、录音、动画等，了解周末的不同活动安排，并运用句型 Where are you going this Saturday, Sunday? I'm going to 介绍自己的活动计划。你还能通过阅读绿色出行宣传单，梳理文本结构与出行方式的优势，学会根据目的地的远近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我们还将通过填写表格、仿写等活动，借助语言支架完成自己的周末活动与绿色出行计划。Now, please get your books ready.This unit is on page 51. Are you ready?
1: Yes, I'm ready.
0: Last class, we learned this dialogue.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趟泥步步法。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1: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1: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
1: 腹
0: 前，
1: 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1: 不要低
0: 目视
1: 头，
0: 前方
1: 目
0: 就
1: 视
0: 可以。
1: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
1: 好，
0: 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1: 所
0: 移，
1: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1: 啊，怪不得叫
0: 平
1: 汤
0: 着。
1: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1: 平着
0: 对，然后
1: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1: 移到
0: 快
1: 右腿
0: 速
1: 上，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1: 又
0: 前
1: 没平出，又高着
0: 放
1: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1: 那我要
0: 是
1: 绷脚
0: 平
1: 尖
0: 起，
1: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儿，就是
1: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1: 收
0: 脚，
1: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1: 就还是
0: 出。
1: 要有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1: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1: 还
0: 收
1: 是
0: 到
1: 两
0: 腹
1: 脚
0: 前。
1: 要并拢的
0: 对，
1: 状
0: 两
1: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浑圆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1: 哦，这
0: 拧，
1: 样子的，
0: 对，上左拧，对，然后出手，
1: 怎么出手啊？
0: 就
1: 这
0: 直接
1: 个，
0: 您看啊，直接
1: 右
0: 右
1: 掌
0: 掌
1: 往前
0: 向外翻，
1: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1: 掌根
0: 左
1: 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1: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1: 扣，就外圈的这
0: 但
1: 个，
0: 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1: 有一个
0: 圆的，
1: 轨
0: 对，
1: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对，
1: 八卦
0: 要
1: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1: 汤出，
0: 平起平落，
1: 平路，
0: 对，然后收，然
1: 收，
0: 后回，
1: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目视前 方，
1: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
0: 扣，
1: 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0: 好，注意，咱们这个手势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不
1: 不
0: 能
1: 能
0: 一
1: 歪。
0: 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
1: 好，
0: 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返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1至2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到这儿，稍高一点儿，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栏目呢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这个陌生妇女呢一直向她哭诉，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20多年了，一直被囚禁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凄惨，想要回家，请求帮助。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警媒联动开始调查，进行解救行动，马上开始，
0: 有请。
1: 严老师好。
0: 您好，树东。树东介绍一下咱们是谁。
1: 是这样，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呢身份比较特殊，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情况是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岚皋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这是我们陕西省岚皋县公安局的郑警官和罗警官。
2: 我们在不久前呢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她想求助要回家，所以我们今天呢正在紧急的赶往邢台市，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来会合，我们要进一步核实情况，实施解救。
3: 哎，应该就是这样了。应该是那两位，那两个警察同志吧。哎，你好，二位，
4: 你是
3: 等着我的，树东。哎，你好，您是。

0: 是陕西的郑警官
1: 啊，是您郑警官，这是啊，
0: 他是
1: 罗警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然后把这个事儿咱们详细说说
0: 啊，行，
1: 咱们商量一下，
0: 好
1: 吧，
0: 好
1: 行，那咱们上车吧，咱们，
0: 好的，
2: 你们进入这个案件之后的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0: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给我们反馈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联系这个好心人，通过联系他知道这个。他说他在这个邢台县的一个山村里面务工，遇上了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向他哭着说他是20年以前被拐卖过来的，当时呢他就说了他这个家庭的这个人员名字，还有他说他居住在这个陕西南高县一个方流区，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一情况进行摸排调查。我们当时呢进入所叙述的这个他的方柳公社，以前的方柳公社现在已经改名了，改成了一个村子，上面的居住的人户已经全部搬下山了，就是这个村子里面住的人比较少。我们当时啊从到村子里面去，因为这个很多居民他已经搬走了，当时我们只好找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因为二十年以前被拐的，我们通过这个
2: 年轻人不知道，
0: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找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了解这个情况。
2: 你们到村里去了？
0: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我们了解情况得知，20年以前就是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突然失踪了，当时他失踪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两个儿子年龄都比较小，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已经出嫁了，
3: 20岁，当时刚刚20岁、陈阿姨当时是40出头。
0: 了解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就是个陈文芝当时失踪了，就是多方寻找没有找到，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核实这一情况，现在他的家人也从这个村子里面搬出去了，通过多方了解他有一个女儿在河南的一个地方务工，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通过电话了解到他的母亲就叫陈文芝，20年前就是说突然失踪了，他们就说在外面务工期间就是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一情况核实以后，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好心人提供的这个陈文芝就是我们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领导当时就安排我们出来这次实施解救。
3: 郑警官，咱们前面就快到那个陈阿姨所在那个村子了，现在咱们这边想的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4: 我们根据这个报案人给我们提供，我们解救的这个陈阿姨有经常到山上这个采药，我们想利用她采药这个机会，我们提前约了这个报案人，让她把她约到山下，我们以便我们及时快捷地把她解救。
5: 现在我们这个车现在只能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现在再过去全是土路了，我们只能徒步上去了。郑警官，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确定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0: 是的，我们步行了大概有10公里左右。在这个深山里面，
2: 那么远啊？
0: 远吗？不通车，手机也无法打通，手机没有信号。
3: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我们当时开着车，到了一条小路以后就没法往里走了，因为再往里走，连掉头都没有地方掉，根本就出不来了。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这里面基本上除了就是放羊的牲口那种能走，基本上没法走，就爬山。等于是我们跟着两位警官一起去的。翻了一座山，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6: 前面，
0: 哎，你哪里的？你是哪里的？
7: 我就是这儿。
0: 这儿。
7: 啊。
0: 是哪里的人？
7: 我就是陕西。
0: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7: 那是拐卖人口拐来的。
0: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
7: 啊、
0: 那跟我们回家、
7: 啊、
0: 好不好？
7: 啊，好
0: 好
7: 好。
0: 你关门了，不关了，走了。
7: 要什么？
8: 快走，
7: 快走。门关了，门关了，
0: 门。门关了，快走，跟我们见你孩子，你是我家孩子。
5: 他这没有别的人。
0: 好，赶快快走。现在这里的老头在。
7: 没见。
5: 今天早上还在吗？
0: 早上在不在？
7: 早上在，
0: 现在不在家是吧？
7: 在家。
0: 好的，走。

0: 间瞪大了眼睛，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苏东了不起，
2: 没有，
1: 等着我了不起。
3: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经常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由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0: 好心人啊！
3: 对，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谁能够把它执行？但是我们就看到有警察不抛弃不放弃，去核实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但他核实以后还有下一步，如何又把它找着，又去解救，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所以某些时候就是我们的坚持才能够让一个人重新有回家的希望，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4: 哎，倪老师，这个你讲一下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是被什么人拐走的，这个过程知道吧？
5: 说是之前在陕西，现在怎么跑到这个这个地方来住了？
6: 农村的水啊，农差一户，农差一户拐门路，拐门路苦的爬的，变的颠倒，地方去的好，穿的好，活的好啊。但是挂了里边四门门户啊，里边四个同志都爬的。啊，你外婆嘞，不会走走，你不走就同事都怕你，不来事的外婆嘞，就跟那路走嘞。
5: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啊？您还记得吗？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6: 啊，我来了十岁。
5: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 啊？
6: 三个人。
5: 三个人
6: 啊？
5: 您认识他们？
6: 不认识，
5: 不认识。
6: 到他身上。
5: 三个男的。
6: 啊，三个男的，一个古棍杆的，一个武大山头的，一个开顶的。头开进了五大山头的，外面可手都爬的嘞。
5: 等于这个范海生就一直关着您。
6: 啊，
5: 怕您逃跑。
6: 关了年多了年多都不叫出来。我跑我张会一跑上，我跑不出去。我往回跑，跑不着不知道路，跑到边角啊，那太阳不跑的还怕。
5: 啊，野兽！
6: 我们山区太冷，不包太冷，马冷可多了，害怕。
5: 还打您吗？
6: 啊，打28回呀！那有第三天都打包饺子。那我们山区怎么来的？我打还是来的，我们山区怎么无的？那打头。
5: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6: 还讲孩子。
5: 回陕西见孩子。
6: 啊。
5: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能见着他们，
6: 啊、
5: 您后面日子
6: 能见到。
5: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6: 不会去，这边呢有北房子啦，那北房子是房子，有喂猪肉，打猪草。
5: 喂猪打猪草
6: 啊？
5: 就回陕西干这些。
6: 回陕西推磨。
5: 推磨。
6: 啊。
5: 您要见着您女儿，会跟她说什么呀？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
6: 啊、
5: 见面跟他说什么呀？
6: 我是好久不见，对不起孩子。
5: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他呀？
6: 没关心他嘛，都有20年没关心他。
5: 20年没关心他
6: 啊？
5: 哦，
7: 他说卖了3500，他是这样说的。
8: 后来发现其实是被拐卖走了，我们把他找着以后呢，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等于他出嫁，当年出嫁的女儿现在已经40岁了，带着他的外孙子，就是女儿的儿子，一块儿也赶过去了。
5: 妈妈呢？
9: 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回娘家去看看，他跟爸爸两个生气了。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嘛，其实没有。他问我，他们在你妈没有给你弄回来？我说没有。这么等我都问他，我说我妈去哪儿了？他也不知道。我们也知道他不识字嘛，也不识文化，可能想到他害怕出意外了，一点都没有找到。我们也在打听，那也是啊，我们家里很穷，带着他们两个。因为妈妈去医院了，每年过年过节期都给她烧纸。
5: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接下来什么打算？
9: 接下来我养她，我照顾抚养她。既然她60多岁了，我要认当我当女儿的责任，她

0: 妈，你回来不？我啊，到点了。
1: 干部啊。
0: 啊，哈。哎，你来。
2: 在外头辛苦很了
0: 啊。你是啊？
2: 啊，
0: 你。
2: 我、哦、
0: 啊，
2: 我说你弄点啥？你咋了啊？
0: 到点了，这不得了。
2: 当点了
0: 啊！当点了不讲乱来的啦！
2: 那辆菜棚
0: 啊，
3: 我给你对对
2: 对。为啥？我们想逮到，你想逮到，我有，我有在这是
0: 有，
2: 他们都买的有，
0: 有啊。
4: 嗯，我不敢去嘛，把手弄了，当到上头去了。
0: 慢
4: 点，慢慢的，
2: 去不掉都不去了。
0: 慢慢去的掉。
4: 当到上边去。
0: 没有当。
5: 吃不了饭了。
0: 没有当。
5: 没有
0: 账
5: 能
4: 吃了、啊、没账我有点
0: 想不到哎这个啥子还掏钱给我啊买回去你就你过人从那过人买过人
2: 买啥子哦
0: 今年啊你还没见你也得你怎么没得钱你怎么没得呢
2: 回去不然你干活了不然你干家务活了、哦、叫你相夫天天吃活的有我们、
0: 哦、
2: 你管碗都行了、哦、你天听我们话都行了莫发脾气都好了
0: 莫不发脾气我你经常两位站在闺女上
2: 都是听我们的话、啊、都好了、啊、
6: 我们通过这个栏这个节目要大力的宣传好心人的这个好心也希望能这个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好心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7: 他20年前被拐，一直在深山里，被人看着，还出不来，比较少。但是呢，实际上很多这个妇女儿童被拐之后，情况确实千差万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如果身边有这些人，觉得很可疑的话，就可以跟警方联系。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如果确实是被拐的，我们一定会把他解救出来。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需要让警方知道，所以请大家都留意。
8: 做成一件好事，一定是有铜墙铁壁，也有泥巴糊在上面，粘连在一起。国家、人民，我们老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都属于对我们人民非常好的警察叔叔。再次表示感谢。

0: 24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失去两位亲人？12年前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一瞬？1年前两个儿子又为何离他而去？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多大了？今年？
2: 我今年28了。
1: 28岁了哈，你要找什么人啊？
2: 带着我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力量来寻找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你还有一对双胞胎呀？
2: 对。
1: 儿子？今年多大了？
2: 他们只活了一个12天的和一个18天。
1: 哎呦，为什么？
2: 因为早产。
1: 是因为失去孩子更加觉得要找妹妹和妈妈吗？
2: 对。
1: 觉得亲人很重要。
2: 是因为人在这个世上什么都胜不过亲情。我失去了我这两个儿子，我不想再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所以说我要找到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妹妹。
1: 当年怎么丢的妈妈和妹妹？

0: 我当年3岁左右，我是老家是云南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同村人告诉我，有个亲，有个妈妈，还有个妹妹，有三个被人贩子一块儿弄到个四川的，弄到四川以后就把我们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吧。
1: 和妈妈就再也没见面。
0: 是。
1: 和妹妹也没见面。
0: 没有见过。
1: 你现在觉得自己孤独吗？
0: 孤独。从小就是说，在我10岁左右，我养父就得了癌症，养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异了，然后我就读了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嗯。然后14岁左右的话，就一直在工地上面打工。
1: 那养父的癌症什么时候好了？
0: 我养父是在2013年的时候，癌症复发，然后医了差不多8个月，最终还是去世了。
1: 就等于是你就跟着养父过，养父家里没有别的孩子，
0: 没有，就我一
1: 个，你是他的唯一。
0: 对，这一辈子，我作为他的养子，没有跟他更好的治疗，只能就是说一些简单的治疗。如果说我能挣更多的钱，相信他也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妹妹和妈妈？
0: 是15岁的时候，在工地上打工，有一次在外墙上面做活的时候，不小心从19楼上面摔下来。
2: 这次意外让15岁的包书森内心充满恐惧，他第一次强烈地想要找到妈妈和妹妹。为了亲情，为了团聚，小小的少年踏上了艰难寻亲路。
0: 听同村的人说，我有妹妹，大概就离我有30公里远左右。然后我那个时候身上好像仅有70块钱，我就去找她了。然后去和来回的车费得花30块钱，然后我只剩40块钱。然后我在那个寻找他那里寻找了7天，在这个每天我不能超过6块钱的生活费。找到第7天上面得知他被卖了，转了3家人，然后我一家一家的找他，也可能是为了生活离开了他的家乡，去了别的地方也就不知道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也就只有回来了。
1: 你刚才来的时候你说你是带着儿子的力量来的，是这样吗？
0: 对，两个小孩刚出生不到5分钟，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孩子肺部发育不完全，颅内出血，需要转到一个大医院里面去抢救。然后我就瞒着妻子的情况，然后就把两个小孩带到大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给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病情分析，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很吃惊的医疗金额吧。我两个孩子需要40万左右的治疗。我们一个这种普通的家庭的话，对于40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孩子治疗的第4天的时候，我也走投无路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拿着两个儿子的病历，在医院附近还有地铁口为两个儿子乞讨药费。当天是乞讨了3000多块钱送到医院里面去。后来广东的电视台还有报社的记者，他们发现了这个事情，通过他们然后帮助我发起了在广东地区一场义检活动，为我两个儿子换到了30万左右的捐款。但是在25号的时候，我大的个儿子惨了，在医生宣布他可能就是病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把他的器官捐献出来，让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我当时实在是

0: 感觉瞒不住我老婆了，然后再给她打电话。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她呀在电话那头也是痛哭，我在电话那头也是痛哭。但是我们还是最终决定把孩子的那个器官给捐献出去。他这个儿子的遗体处理好了，我心里面在想，想这个儿子无论是如何的要，一定要坚持活下来。第六天，医院里面又宣布小这个儿子的病情吧，又彻底的就是说没有治疗了。当时，我两个孩子，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婆就看了一眼；当两个孩子走，我老婆也没看到我。两个孩子都是从病房里面把他的尸体抱出来的时候，我抱了一下，也从来没摸过。
1: 他是挺了不起的，把两个孩子的这个器官都捐献了，而且社会给他捐了很多钱，是吗？
0: 总的是捐了三十万左右，然后只用了7万块钱的医药费，然后剩下23万。当时有媒体还有那个慈善机构，他们都建议我留一部分起来还债，然后剩下的才捐出去。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全部把它捐出去了，因为那个钱的话可以救更多孩子的命。
1: 你自己还有债务是吗，孩子？
0: 有。
1: 有多少债？
0: 大概是10来万。
1: 你看，本来可以拿着23万还自己的债，他说没有，把这个钱拿出来可以救更多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父亲，我们为他鼓掌。你现在在干什么？
0: 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朋友那里借了一部分钱，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的名字呢，也是以我两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名字，叫做恩德爱心美发店。像我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还有就是环保工人，我都是免费跟他们剪头发的。
1: 为什么叫恩德？
0: 为了就是让我两个儿子，在我心目中，继续的活下去。我两个儿子还没有去世的时候，我也是给他起的名字叫记恩记德。这一辈子我也会记住曾经帮助过我的，还有那些就是打电话关心过我的那些好心人，我记住他们一辈子，祝他们好心人一生平安。
1: 我们请老婆上场来，大家认识一下。对，两个人都很漂亮。你好，多大了？脖子上挂个那么漂亮的玉坠，哦，两个人一样的。
0: 这两个是上面刻的恩的两个字，也是和那个电子的名字一样的。意思说，这两个字是儿子的名字，他永远是贴在胸口，也同时就是说记住大家的大恩大德，做任何事情知恩图报，看的就是说以后我能帮助别人。我就觉得毫无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了，那么义不容辞的去回报这个社会。
1: 看着这那么年轻遭受了这么多苦难，你觉得你冤吗？这一生过的
0: 不怨
1: 不怨，
0: 我只要相信人活着，你努力过坚持过，就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
1: 好，
2: 失去两个儿子让我更想找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妹妹。
1: 准备好了吧？
2: 24年的分开让我经历了很多痛苦，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1: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高淑芬，还有弟妹，你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1: 没事，我还会努力走下去的。
0: 你知道，我们就感动于你这份坚持。我们接到你的求助，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当时你被拐的时候太小了，所以能够提供的一些线索呀，包括年代也很久远，都太少了，所以很抱歉，现在妈妈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是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觉得就像刚才有的嘉宾说的，好人一定有好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公安部的打拐的这个 DNA 的采血系统和这个比对系统，因为就在不久前，也有一个女孩在上面登记血样，而且跟你比中了。经过我们调查确认，她就是你的妹妹。但是稍微有点遗憾的是，妹妹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今天呢没能赶到这儿跟你见面。不过当我们把这个消息跟妹妹说了的之后呢，妹妹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说，特别特别的高兴，她想你这哥哥也想了好多年了，而且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呢，赶紧跟你见面，我们再一起去找妈妈，好吗？
1: 好。
0: 妹妹现在生活在浙江的金华，离你那儿也不远，所以待会儿下来之后，我把联系方式、地址都给你，我们一块儿去见妹妹，好吗？
1: 好。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3: 这个味道很清香，
1: 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4: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5: 还真是这样，
3: 是
5: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3: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4: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4: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5: 是的。
4: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4: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心情
4: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5: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

0: 元，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0: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3: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

0: 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1: 胖不胖

0: 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一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3: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

0: 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1: 嗯，
0: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0: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 去

0: 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

0: 呀，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清明日宴没道士房，全诗以清明访友、道院、宴聚为脉络，既描绘出清明春光的明媚雅致与道院山居的静谧清幽，又寄寓了诗人淡泊尘俗、向往隐逸、随性自在的襟怀。
1: 惜春这幅作品展现了清明时节林泉清幽、花木繁盛、仙桃绽放的清雅意境。
0: 大家好，我是范前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孟浩然的《清明日宴梅道士访》。这首诗描绘清明时节与梅道士雅聚闲游的悠然景致，既有开轩兰雾华的疏朗开阔，又有仙桃正发花的清雅灵秀。我特意选用小篆来书写，小篆线条圆匀婉通，古雅沉静，气韵内敛，恰好契合诗中清幽隐逸、淡远脱俗的诗意氛围。第一行的林字是经典的写法，双目并列，线条对称舒展，线条啊都是起笔均以逆锋切入，笔锋完全藏在线条的内部，在行笔的过程中，笔锋始终保持在线条的中心点，笔毫平铺纸上，压力均匀，速度稳定，线条的粗细皆无变化，全程保持了万毫齐力的状态，线条圆劲饱满，没有单薄的扁笔，也没有中途的颤抖，所有的线条的末端均以回锋收笔，力送到笔尖，没有这个轻飘甩尾的现象，

圈子，左侧的车和右侧的杠线条简洁，左右呼应。这个懒字，因为它笔画太繁，不好表现，但是呢，上半部分呢端庄，下半部分圆转，形成了这个整个字的方圆

小篆最忌线条的软、薄、僵、滑。这幅作品既保留了小篆的圆软端庄，又没有写得刻板僵硬。

开字和第二行的开字有些相同，但是在从笔墨上让它稍微有些变化，避免雷同的字相同，体现篆书的这个舒展感。

这幅作品四尺整尺，每列五字，八列字句与行距均匀，整体平稳稳定。创作这种小篆作品的时候，墨色一定要

0: 温润，线条啊边缘一定要饱满，飞白和枯笔要适度，不要有那种过度的涨墨导致那种线条臃肿，一定要在这个行笔的速度精准控制，写出那个小篆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气质。此幅小篆作品的端庄与孟浩然诗中的清幽脱俗的意境相得益彰，形式与内容也比较统一。
1: 大家好，我是敏锐，今天根据唐代孟浩然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惜春》。这幅作品展现了清明时节林泉清幽、花木繁盛、仙桃绽放的清雅意境，表达出春日山野恬淡悠然、超凡脱俗的雅致情怀。咱们还是照例先画近处的第一棵树。在画之前，只要你把构图想好了之后啊，落笔的时候一定要放松，不要拘谨，越拘谨越画不好。

这幅画呢主要是描写春景，大家都知道春天呢它那个树的叶子啊刚刚长出来，它那个叶片不大，就是在画的时候呢一定要给人的感觉画就是春天，所以点这个叶子的时候不要点那么大，点大的不像春天，因为所有的树叶子啊只要不是常青树，到了夏天它的叶子太大了，春天的时候叶子不大。

地啊，画的时候不要画得太平整，不要画得太规矩，还有斜着一点，歪着一点，因为山里边的地它不可能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规整。

咱们现在把这个染出来，这一遍是打底儿，它是因为春天的景色嘛，一会儿染的时候还要加点绿。总的来讲，它的总体的色调就是偏绿。

真实的春天那个石头它不是绿色的，咱们也要把它染成绿色的，它才像春天。春天它主要的调子就是绿嘛，为了烘托它这个春天的这个景，这种色彩方法不是青绿山绿，要是青绿山绿，它得有一部分是蓝色的。

把这个桃花给点出来。点桃花的时候，我喜欢用胭脂，胭脂它稳，要是用曙红吧，它有点飘。桃花点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不要点得太满了。

这幅画呢，主要是表现着春天那个气息啊。我画的时候呢，还是以散风入笔，还是按那个水墨的画法来画的。为什么就是说要把它染成绿色呢？因为它是春天的感觉，主要是因为要表现这个桃花。如果别的地方要是用水墨，光一个桃花是红的，它整个是不协调的。所以说为了突出这个桃花，就是把别的山体用绿色染了一下。所以说它是在水墨的基础上稍加点颜色。总的来讲啊，我在这个画的过程当中还是很自信的。画完了之后啊，我感觉到非常满意，就是完全是按照孟浩然那个诗意画出来的。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

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

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又曾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

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刘天云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第六单元“大数加与减”的学习。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算得对吗？”第一课时，学习目标是根据加减法运算的意义，探索加减法验算的方法。并且能够说明理由，同时积累计算经验，初步体会验算的必要性。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和计算练习本，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数学研究吧。刘老师观察发现，随着同学们的识字量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爱看书了。很多同学都会利用周末的时间来到书店，静静的选上两三本喜欢的图书，快来观察图片，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1: 我发现潇潇想要买一套科普丛书和一套中外童话，一共2套书。科普丛书每套118元，中外童话每套138元。我还观察到售货员阿姨说，2套书一共要收256元。
0: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那么根据你们观察出的数学信息，你有什么想要研究的数学问题吗？
2: 我想算一算，每套中外童话比每套科普丛书贵多少钱？我还能解答，列式是138减118，可以列一个竖式算一下，结果是20元。每套中外童话比每套科普丛书贵20元。
0: 你解答的过程可真清晰，同学们，你还有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吗？
3: 我还有不同的问题，我想算一算，售货员阿姨收256元，算得对吗？怎么检验这个结果对不对呢？
0: 是呀，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有的同学想到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算一算，比如借助数线。从118开始数起，先数100，结果是218；再数30是248；再最后数8，结果是256，和售货员阿姨算的一样，说明我们算对了。
4: 受你启发，我觉得在计算118加138时，我们还可以借助计数器，先数出118，在个位上加8个柱子，表示增加8个1，然后在10位上拨3个柱子，表示增加3个10，最后在100位上拨1个柱子。表示增加100，这样就得到了最后的结果是256，也能够检验计算的结果。
0: 你说的。

0: 可真清晰，原来我们再次去检验计算结果的过程就叫做验算呀。那还有的同学想要通过横式来进行计算，快来看一看，你能看懂他的方法吗？
1: 我看懂了，他是想把两个加数都凑整，把118加上2变成120，138也加上2变成140。此时120加140等于260，最后再用260减去刚才多加的两个二。结果是256，也能够进行验证。
0: 孩子们，你们可真了不起，通过算式就能读懂其他同学的做法。那还有的同学想到了，我们也可以交换加数的位置进行计算，比如在这个数式中，将138写在上面，118写在下面。此时个位八加八等于16，个位满10向10位进一，10位三加一。再加一等于5，百位一加一等于2，结果是256，也能够验证是正确的。
2: 我有自己的想法，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知道加法和减法是有关系的。想要算两套书一共多少元，可以用两套书的价格加起来得到总价。那么检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总价减去其中一套书的价格，看看结果是不是剩下一套书的价格。
0: 那咱们一起来算一算吧。比如，我们先用256减去科普丛书的118元。列数式时，提醒同学们要注意数位对齐。个位六减八不够减，可怎么办？要向10位借一，16减八等于八。10位五减去借位一，再减一等于三。百位二减一等于一。结果是138元，和中外童话图书的价格是一样的，证明我们算对了。那么还有的同学想用尝试用总共的价格减去中外童话的138元来进行验证，此时可以将138拆分为100、30和8，用256先减100，等于156，再减30。等于126，最后再减八，结果是118元，和科普丛书的价格一样，也能够验证我们算对了。孩子们，你们真了不起，通过独立思考、互相读懂、相互启发，有这么多的好方法，快来尝试回顾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吧。
2: 我来试一试，数线、计数器和这个横式加法看起来有点像，他们都是在把原来的数换一个方法再算一遍，然后用得到的结果和原本的结果比较，看看是否正确。而这个方法是将两个加数的位置交换再算一遍。最后两种方法则是用总共的钱数减去一本书的钱数，看看结果和另一本书的钱数是否一样。这三类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检验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
0: 你总结的真清晰，现在我们用这么多方法帮助笑笑验证了售货员阿姨收256元是正确的。现在笑笑要付给售货员阿姨300元，应该找回多少元呢？快尝试用喜欢的方式写一写、画一画、算一算吧。哦，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数式，计算的结果是44元。那我们算的结果对吗？我们应该怎样进行检验呢？
1: 我们可以用拆分的方法算一算，将300拆成299加一，此时299减256等于43，再加上刚才拆分的一，43加一等于4。

0: 这样我们不用借位就能得到结果啦。
1: 那么，除了拆分倍减数，我们还能怎么样算呢？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减数256当成200加56，先用300减200等于100，再减56等于44。受你们启发，也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256当作260减4，先用300减260等于40，再加上4。等于44，原来这些方法都是在算原来的数，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法再算一遍呀。
0: 我有想法了，我们可以用300元减去44，看看结果是不是应该负的256元。我用竖式进行演算，个位零减四不够减，所以向10位借一，十减四等于六，10位也不够减，所以向100位借一，十减去借位一。再减去四等于五，百位三减去间位一等于二，结果是256。所以说，找回44元是正确的。
1: 你的计算过程可真清晰，在减法计算中，我们可以点上借位点，帮助我们记录下计算的每一步，提高计算的正确率。那么还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将300拆分为299加上1，此时299减44等于255，属于不借位的减法，最后再加上一。结果是256，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计算的难度。同学们，这样的方法你掌握了吗？还有的同学说道，我们可以借助刚才我们用减法验证加法的经验，现在尝试用加法来验证减法。比如，我们借助竖线，从256开始，先数一个40，结果是296。再数一个四，结果是300，和总钱数一样，也能够说明我们算对了。
0: 我们可以借助计数器来数一数，个位六加四等于十，向10位进一，10位五加上进位一，再加四等于十，向100位进一，结果是300。我们也可以列竖式，用应该付出的256元加上找回的44元。看看结果是不是和总钱数300元一样来验证。
1: 同学们，你们真了不起，不仅能互相读懂做法，还有自己的思考和感受。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请你再次观察，能不能找到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
2: 我发现其实我们的方法也可以分类，这些方法虽然它们的过程不同，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用不同方法再算一遍300减256，而这两个方法是一样的，交换减数和差的位置，用总数300减去找回的44，看看结果是否和应该付的256元一样。而这些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利用加法来进行验算。用原本256元加上44元，再和总数300比较。
1: 你们总结的可真好，这么多的方法都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那么今天这节课你掌握的怎么样呢？我们通过一道题目一起来检验一下学习效果吧。最近同学们都特别爱读书，尤其是四大名著，你知道都有什么吗？是呀，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通过课上的积极回答问题，课下的相互兑换卡片，同学们都收集到了许多的游戏卡片。请你观察图片，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并且能够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吗？
0: 我发现笑。

0: 教收集了136张三国人物卡片，淘气收集了288张水浒人物卡片，奇思收集的稀有人物卡片比淘气少49张，妙想收集的红楼人物卡片比笑笑多16张。我的问题是，笑笑和淘气一共收集了多少张卡片？
1: 真是一个好问题，让我们尝试列式来进行解答吧。此时，我们可以用136加288，通过数式计算，结果是424。同学们想一想，我这个结果我们算对了吗？可以怎样进行验证呢？哦，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交换加数的位置。先用288，再加上136，也能够得到424张卡片，和刚才的计算结果是一样的。还有的同学受前面的启发，想到我们可以借助减法进行验算，用总共的卡片数量424，先减去淘气的288张卡片，等于136，和笑笑的卡片数量进行比较。发现我们算对了，那我们还能怎么验算呢？比如用总共的卡片数量424张减去笑笑的136张，结果是288张。再拿它和淘气的卡片数量进行比较，也能够发现我们算对了。还有的同学有不同的想要研究的问题，那么奇思收集的人物卡片有多少张呢？同学们，你们会算吗？
2: 我有想法了，因为奇思比淘气少49张，所以我们可以用数式计算，288减49等于239。运算的时候，我想把49+1先当成50进行计算，288减50等于238。再加上刚才多减的一，所以238+1等于239。
1: 借助拆分帮助我们降低了计算的难度，可真了不起。还有的同学想到，我们可以用239加上两个人相差的49张，算一算结果是288，再去和淘气的卡片数量进行比较，发现是一样的，也能够证明我们算对了。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快谈谈你有什么收获？或者感受呢？
2: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如何进行验算。比如加法的验算，我们可以再算一遍，或者交换两个加数的位置，还可以用减法，将总数减去一个数，看看结果是不是和原本的加数一样来验证。减法的验算可以换一个减数再减一遍，或者是用加法，将两个数再加一遍进行验算。
1: 你总结的可真好，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不仅掌握了多样化的验算的方法，感受到了验算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通过许多的计算练习，再次加深了对加法和减法运算意义的理解。还有的同学说道，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需要验算的地方，比如我们去超市购物时，常常只看总价，很少去算一算每个商品的价格加在一起和总价一样吗？找回的钱数又对吗？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以后可要做一个有心人，时刻关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数，想一想他们怎样验算。
2: 我特别同意你的想法。以前我做计算题的时候总是出错，不是忘了点上介位点，或者写上进位一，就是在计数器上拨错珠子。我总是找不到原因。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以后计算完应该运用验算的方法进行检验，这样就可以提高我的计算正确率了。
1: 是呀，除了满满的收获，还有的同学通过今天的学习，还有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比如除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购买图书、去超市购物，你的生活。

0: 活中还有哪些情况也应该使用验算呢？
1: 我还有想要继续研究的问题。今天我们的计算都是两个数相加或者相减，当我们算加法时可以用减法验算，当我们算减法时可以用加法验算，加减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如果两个数是相乘或者相除呢？可以怎样进行验算呢？
0: 真是一个好问题，受你们的启发，还有的同学想要继续去研究，如果是三个数相加，在进行验算的时候有什么好办法吗？还有，我们以前学过一个数减一个数再减一个数，像这样的情况又应该如何进行验算呢？孩子们，让我们把这些好问题都记录在问题角中。通过今后的数学学习，不断地进行研究，得以解答。今天这节课，我们从买图书和兑换卡片的现实情景引入，不仅掌握了多样算法，而且还有许多新的。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学。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首七歌。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史家实验学校的王老师。上节课，我们的同学每个人都种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颗梦想种子，大家的梦想五彩斑斓，真美好呀。不过，老师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小小的个人的梦想，他们从哪里来，又会像小溪流一样汇聚到哪里去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梦想的旅程，一起来学习第14课，我们共同的梦想。课前，同学们化身小小发现家，一起搜集了身边美好生活的画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发现吧。
1: 我看到在公园里锻炼的爷爷奶奶，他们脸上洋溢着笑容，说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富强是我们的梦想。
2: 我在电视里看到解放军叔叔在边疆站岗，在灾区救援，看到他们，我觉得特别安心，不怕任何困难。他们说国泰民安就是他们的梦想。
3: 这是我们自己在有着宽阔操场、明亮教室的校园里读书、奔跑、欢笑。祖国的发展让我们的学习条件越来越好，能这样快乐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0: 同学们，这些我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幸福，是不是就是我们希望拥有，并且希望一直保持下去的呢？现在，王老师想请你看一段视频，请你来看一看，你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特别幸福的画面。
4: 百年记忆，万家安居。青春欢腾，岁月绵长，种参天的树，护茁壮的苗，剪钢铁的骨骼，画诗意的翅膀。这个时代，每一株花草都有阳光，每个普通人都被照亮。这是政策的温度，是国家的实力，它藏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
0: 谁来说说你发现了哪些美好生活的画面呢？
5: 老师，我看到飞机嗖一下就飞过去了，好快呀。
0: 是啊，中国制造的飞机就像雄鹰一样，飞得又快又稳，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
3: 我看到金黄的麦田像金色的海洋，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农民伯伯们一定很开心，我也好开心。
0: 老师喜欢你用丰收这个词，丰收意味着粮食充足，这是我们生活安稳幸福的基石。同学们，这些我们共同向往、共同追求

0: 的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就叫中国梦。那到底什么是中国梦呢？别急，课本里藏着一首优美的小诗，我们一起翻开课本51页，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也请你来找一找中国梦的3个关键词。你的心，我的心，连成中国心。你的梦，我的梦，筑起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梦。你们找到了吗？习近平爷爷也曾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1: 我发现大家的奋斗让中国梦更有光彩，实现中国梦也会让我们每个人梦想成真。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是怎样理解他的观点的呢？王老师这里有3张卡片，请你抽取卡片，说一说卡片中的内容分别对应了哪些梦想关键词。也请你思考一个问题，个人的奋斗是如何让中国梦更有光彩的呢？
2: 让中国跑得更快，是高铁工程师们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坚持自主创新，日夜钻研，只为做到让硬币不倒，杯水不洒。这些点点滴滴的个人奋斗汇聚在一起，让我们的国家交通更强，我回家看爷爷奶奶的路途变得更短，更舒适了。
3: 中国人的太空梦由来已久，中国航天是无数人接力奋斗的成果。他们的梦想是让中国在太空拥有家园，梦想实现了，我们国家科技更强大，每个中国人都倍感自豪。
4: 天眼是南仁东爷爷等科学家团队奋斗一生的成果，他们的梦想是为中国睁开探索宇宙的眼睛。梦想实现了，让我们民族在科技上更领先。
0: 同学们说得真好，原来呀，每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背后都离不开无数人的个人奋斗，这些奋斗汇聚起来，就让我们的国家更富强，民族更振兴，人民更幸福，这就是在为中国梦增添光彩。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梦想故事，看看他是如何通过个人奋斗为梦想插上翅膀的。请你仔细听一听袁隆平爷爷的梦想是什么。
5: 我有2个梦，第一个梦叫做禾下乘凉梦，梦见我这个4年田的水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呢有花生米那么大，哎，我好高兴，我就坐在我的稻穗下乘凉，这叫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叫做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
1: 袁隆平爷爷的梦想真美好呀，他说我一直有2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袁爷爷的梦想里有比人还高的水稻，有全球遍布的稻香。
0: 你总结得真好，那老师也想问问大家，袁隆平爷爷的梦里都有谁？他的梦是为谁而做的呢？
6: 袁爷爷的梦里装着所有的人，他想让中国人，让全世界人都吃饱饭，不饿肚子。
1: 虽然他不认识我们，但他的梦想却与我们有关。我们吃饱了，就能好好上学，快乐成长。
0: 那让我们一起再来猜一猜，袁隆平爷爷的梦想实现了吗？他的杂交水稻梦有没有

0: 圆爷爷的梦想实现了，我看到巨型稻已在全国多地种植成功，全球也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杂交水稻试种和推广。圆爷爷的奋斗让我们国家的粮食更安全、更充足了，世界上的人都能不饿肚子，健康幸福。我想他的梦想和我们每个人的幸福和国家粮食安全连在一起。
1: 多么深刻的发现！从圆梦到圆梦，圆爷爷的梦想起点也许只是一颗稻穗，但终点是亿万人民的温饱和国家的粮食安全。他的梦想从来都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祖国和人民。
2: 像圆爷爷这样，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的榜样还有很多，你还知道哪些榜样的梦想故事呢？请你在中国梦故事会上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哪位同学想来分享一下呢？
3: 我想讲吴孟超爷爷的故事，
4: 他的梦想是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他说，医生属于病人。他的手因为做手术都变形了，但他96岁还坚持做手术，这种人心让我励志。梦想的价值在于融入人民的健康幸福中。
1: 吴孟超爷爷用他自己的手撑起了人民的幸福。王老师也想，他的梦想里一定装满了每一位病人的安康。
0: 我想讲黄旭华爷爷的故事。他隐姓埋名30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为了给国家造核潜艇。他说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为国家造核潜艇。黄爷爷的梦想里装的是国家的安全和尊严。
1: 是啊，黄爷爷的梦想照亮了国家科技强盛的道路，也点燃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科学的向往。
5: 屠呦呦奶奶坚持科研卫国，将成果无私贡献给全人类。她用一株青蒿改变世界，结合了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的力量。她的梦想很小，治好一种疾病；她的梦想很大，让中国科学闪耀世界。
1: 哎，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这些榜样的梦想故事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梦里不仅有我，还有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在他们的梦想里呢？
6: 他们的梦想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或得奖，而是为了让国家更好，让人民更幸福。虽然他们可能不认识我们，但他们的努力让我们能安心吃饭、健康长大、快乐生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他们的梦想里，就像一颗星星照亮夜空。他们的梦想也照亮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1: 说得真好，无数的个人梦汇聚成了中国梦，而中国梦也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还有谁想说说你对个人梦和中国梦关系的理解呢？
7: 中国梦好比一幅超级大的拼图，是他们拼上了金黄的稻田、健康的笑脸、坚固的盾牌、发光的药草，而我们所有小朋友。

0: 朋友就是这幅拼图里笑呵呵的小太阳、唱歌的小鸟、读书的小花，少了谁，这幅拼图都不完整。
1: 多么奇妙的比喻！没错，最伟大的梦想从不是独属于个人的荣光，而是融入土地，化作星辰，照亮一个民族前进的方向。课本上用了非常优美的小诗来对比这两种梦想，我们一起翻开53页读一读吧。只为自己的梦想如萤火虫的微光，为祖国、为人民的梦想如同插上了翅膀，飞得更高更闪亮。同学们，榜样们的梦想故事令我们心潮澎湃，我们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小梦想，现在是时候为我们的梦想也插上一双能够高飞远翔的翅膀了。现在请你拿出上一节课我的梦想卡，继续填写这张关联卡，思考两个问题：一，我的梦想是什么？二，如果这个梦想实现了，它除了能让我自己开心，还能为身边的人、为国家带来哪些美好的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现在让我们来一场云端梦想发布会，看看各位梦想家们都为梦想插上了怎样的翅膀。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原来只是因为穿军装很神气。现在我为梦想插上了翅膀，我当军人是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
1: 看，从为自己神气到为了保卫祖国和人民，梦想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那是因为王老师相信，我们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保卫的正是我们的每一位家人。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以前我只想画世界上最漂亮的画，现在我要为我的梦想插上翅膀，我要用我的画笔画出祖国最美的山河和最英雄的人物，让大家都能看到国家的壮丽，记住那些为我们奉献的英雄，让每个人都更热爱我们的祖国。
1: 真好，王老师也相信你一定能用这支描绘美与爱国情的画笔，描绘中国梦最美的风景，传递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0: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怎样为我的梦想插上翅膀呢？
1: 是啊，我们要怎样为这个小朋友的医生梦插上翅膀呢？
2: 你可以上课专心听讲，医生要读很多书，记很多知识。现在好好学习，就是在给翅膀充电。还要每天好好吃饭，认真锻炼，像小树苗一样长得壮壮的。医生自己健康，才能更好的帮助别人呀。最后，你可以试着帮同学包扎小伤口，提醒生病的家人戴好口罩，学会说别担心，有我呢。医生就是从爱护身边的人开始练习的。
1: 等你长大，王老师也希望你能用这双守护生命与健康的翅膀，让小朋友们都不怕打针，让生病的爷爷奶奶笑起来，让我们的国家充满健康的笑脸。屏幕前的各位梦想家们，你要怎样为自己的梦想插上翅膀呢？现在，王老师想请你将刚才思考过的插上梦想、插上翅膀后的新梦想贴在我们这棵中国梦的大树上。看，当画家梦飞向中国梦，祖国的文化更繁荣；当医生梦融入中国梦，人民的生活更安康；当军人梦扎根中国梦，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有保障。每一个小小的梦想，当它和祖国的需要、人民的期盼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找到了根，能够获得无穷的力量。而中国梦

种这棵大树，也可以滋养我们个人的小小的梦想，开花结果，枝繁叶茂。同学们，其实啊，

0: 每天为你的梦想做一件小事，比如读一本好书，攻克一道难题，完成一次锻炼。别忘了，每完成一件，就奖励自己一片梦想的羽毛。让我们比一比，谁的梦想飞得最高、最闪亮。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了解了很多的榜样们的梦想故事，也尝试着将个人梦融入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之中。同学们，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上脚可以稍微再打开一点。
3: 脚尖冲前啊，
2: 对，冲前，
3: 对，膝关节伸直，
1: 前底都有，跑步走。

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清晰啊！

0: 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0: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1: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0: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1: 对。
0: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1: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李瑞一，
0: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
0: 哇，

0: 非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车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2: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我们俩可以再来一次。
2: 车轮跳，嗯。
0: 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停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3: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抬头，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也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油绳儿，不加油绳儿。好，预备，弓步跳，

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踩准节奏，三二三四五六非常棒，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五六七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注意节奏，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非常棒。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在本单元中，我们首先会经历对给定的数据分类、排序、画图等整理和表示，进而做出合理决策的过程。其次，在整理和表示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依据数据解决实际问题。最后，感悟数据的随机性，积累统计活动经验。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需要达成以下目标：第一，结合熟悉的现实情境，经历简单的数据收集、整理与表示的过程，了解调查收据的基本方法。第二，能想到用分类、分组、排序、画图等方法整理数据，初步学会用画图的方法整理和表示数据，并进行简单分析，感受数据中蕴含着信息，根据数据做出判断与合理决策，发展数据意识。最后，能与同伴合作与交流，逐步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能耐心倾听他人意见，理解接纳不同的观点，愿意尝试对他人的想法提出建议，感受数据的作用与价值，积累统计活动经验。今天我们主要学习本单元的第一课——小小鞋垫。希望同学们能达成以下目标：第一，结合淘气班开鞋垫的情境，收集数据，经历整理和表示数据的过程。探索借助画图整理和表示数据的方法，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发现数据中蕴含的信息，发展数据意识。第二，能根据数据做出合理决策，解决实际问题，发展应用意识。第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与同伴合作与交流，学习根据数据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数据的作用与价值。同学们，回顾之前的学习，我们在评选吉祥物和最喜欢的水果，这两颗。

0: 课的学习过程中，认识到解决问题时可以事先展开调查，通过举手、投票等方式帮助我们收集数据，同时可以用文字、符号、画竖线或写正字的方式帮助我们记录和整理数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小鞋店。同学们，小小鞋店就要开业了，可是，在进货之前，店主却犯了难。到底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鞋呢？我们快来帮帮他吧。
1: 我觉得运动鞋比较舒服，多买些运动鞋吧。
2: 我喜欢蓝色的鞋，希望可以多准备一些蓝色的鞋。
3: 我觉得不能我们几个喜欢什么就卖什么吧，得看看大家需要什么。
4: 你说的对，我觉得要先看看大家都穿多大的鞋，这个比较重要。要是鞋号不对，再好看，再喜欢，我们也不能买啊。
1: 可是三年级有四个班，统计全年级那么多同学的鞋号太难了，这该怎么办呢？
4: 我们都是三年级学生，大家鞋号的大小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班同学鞋的号码情况，再推测整个年级的情况。
3: 这是个好办法，而且男生普遍脚大一些。我们可以分男女生来收集鞋的号码情况。
0: 大家说的很有道理，同学们穿的鞋大小不同，款式也有男女差异，确实要分男女生去收集鞋的号码情况。淘气收集了男生的鞋号情况，笑笑收集了女生的鞋号情况。我们快来看看他们收集的鞋号数据。
1: 我把收集好的男生鞋号记录在表格里。哎，我的鞋号是35码。我发现和我穿一样鞋号的男生可真不少。
2: 哎呀，淘气，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跟你一样鞋号的人了？我刚刚在找相同鞋号的时候，找了好久。
3: 是呀，这么多鞋号放在一起，根本看不出来穿不同鞋号的人有多少。所以，我想把这些鞋号整理一下，相同鞋号的放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更清楚了。
4: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那怎么把相同的数据整理在一起呢？
0: 是呀，同学们，该怎么把男生的鞋号和女生的鞋号里面相同的鞋号整理在一起呢？快用自己喜欢的办法试一试吧。我们快来看看同学们都有哪些整理的好办法吧。
1: 我用画圆圈的方式整理了男生的鞋号。我先梳理了男生都有哪些鞋号。从表格里可以看出，男生出现了6种鞋号。我先把这些鞋号写下来，然后找表格里有几个男生是这个鞋号，就在后面画几个圆圈。第一个是33，表格里的33有2个，我就在33的下面画2个圆圈。37和34也是2个，就在它们下面都画2个圆圈，然后数出来36有5个，35有7个。
4: 我觉得你的方法很好，但我有一点小建议。你看，鞋号35和36的人数不一样，可是圆圈的数量看起来像是一样的。如果两个鞋号的圆圈是一一对应的，会不会更好一些？这样也能一眼看出来谁多谁少。

0: 谢谢你的建议，我找了一张特别容易对齐的格子图，这样就能一个对着一个了。我还调整了斜号顺序，按照33、34、35、36、37和38这样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写下来。你看，在格子里整理的是不是就更加整齐了？
1: 这样确实很容易看出来每个斜号的斜有多少双，而且也知道谁多谁少了。
2: 我的整理方法和淘气的不太一样，我先把男生的喜好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写下来，然后用画正字的方式去整理。一个正字刚好有5个笔画，然后对照斜号出现一次，记录一笔。穿34号鞋子的男生有2位，我就写正字的前2笔。可是我发现我和淘气的结果不一样。淘气整理穿35号鞋的男生有7位，可是我整理的35号怎么有8个呢？
3: 哎，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他们两个整理的还真是不一样。我们快来找一找，到底是奇思画多了呢，还是淘气画少了呢？
4: 我又数了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穿35号鞋的男生应该是8个，淘气少数了一个。
0: 哎呀，我真的漏到一个，同学们可千万不要像我一样马虎，我现在赶快把它添上。
1: 淘气，我有个建议。刚刚笑笑在左边表格里圈出穿35号的男生有8个，就可以在右边画8个圆圈。那就可以这样一边圈一边数，在表格里圈出来几个，就在那个斜号下面画几个圆圈。你看，第一个是33，圈出表格里的33号有2个。就在右边的33下面画2个圆圈，左边男生的鞋号就这样圈完了，右边整理的数据也和左边一样了，这样是不是就做到既不重复也不遗漏了？
2: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们也可以在整理好之后再核对一下我们统计的总人数。比如，我们看表格当中，男生总共有20人，男生核对后的总人数是2加2加2再加5加8加1，也是20人，男生应该没有错。
3: 哎呀，还真是！看来我们在数的时候要更加专注，既不能重复，也不能遗漏。通过画圆圈做标记，或者核对总人数，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准确率。刚刚两位同学分别分享了自己整理数据的方法，那妙想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快来听一听吧。
1: 我记录的符号和淘气、奇思的都不一样。刚刚淘气和奇思把鞋号记录在上面了，我借助了竖线图来记录鞋号。先用尺子画一条横线，再在上面按顺序标出男生所有的鞋号。接着，我就在鞋号表上圈出一个，然后在横线上对应的鞋号上面画一个叉，每个叉表示一个鞋号。女生鞋号的整理方法和男生的整理方法一样，但是我发现我画的叉也不容易对齐。我整理完以后得到的结果和前面两位同学的一样。
3: 你们真是太会思考了。通过刚刚的分享，我们已经掌握了3种整理数据的办法：画圆圈、写正字、画叉，都可以帮助我们把数据变得更加清晰。那同学们，现在我们已经整理好了这些数据。那

0: 请你观察这些数据，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男生喜好最大是38号，最小是33号；女生喜好最大是37号，最小是32号。男生和女生真的不太一样呢。
2: 和我穿一样型号的同学太多了，男生35号鞋和女生35号鞋都是最多的，那么男生和女生的鞋就可以只准备35号的吧？
1: 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男生和女生也有穿其他型号的鞋呀。我觉得每个型号都可以准备一鞋，不然其他人就买不到鞋了。
3: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看妙想整理的图，男生穿35号、36号鞋的人，女生穿34号、35号鞋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在进货的时候多准备一些这几个鞋号，其他的鞋号也要准备，只是不用那么多。如果准备的太多，没人买，就会剩下。
1: 我知道了，那男生39、40号。和女生38、39号这些鞋号都没有人穿，我们就不用进货了吧？
3: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我们只是调查了我们班的鞋号，可能其他班会有穿这个鞋号的学生，4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可能穿的鞋也要比我们大。
1: 我明白了，所以这些鞋号的鞋用不用准备，还得继续收集其他年级的鞋号情况。
0: 同学们，你们考虑的太周到了，看来大家整理的这些数据真是大有用处。通过这些数据，店主对进货简直信心满满。同学们，回顾一下，我们刚刚在整理进货思路的时候，都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1: 我们先收集了鞋号，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对这些鞋号进行了整理分类，最后观察整理好的图，发现应该怎么进货。
2: 那要想知道鞋的颜色和款式应该怎么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调查？
1: 你说的对，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可以按照先收集，再整理。最后分析这样的思路。
0: 你们总结的太完整了，看来先收集数据，再整理数据，最后分析数据，这样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呢。
3: 还真是这样，我妈妈在家经常让我早点睡觉。说小学生每天应该睡10个小时左右，这样对我成长有帮助。那我也可以用这个思路调查我们班同学的睡眠时长。我把收集好的数据记录在表格里了。
1: 为了看得更清楚，咱们可以整理一下这些数据。我觉得画图或者写正字都可以。
2: 我赞同，为了不重复也不遗漏。在整理的过程中，可以使用格子图，然后一边圈一边画。
0: 大家说的都很对，那现在请大家动手整理一下奇思他们班整体的睡眠时长吧。
1: 这是我整理的结果，我借助了数线图来记录睡眠时长。从表格里能看出，咱们班的睡眠时长有9小时、10小时、8小时、12小时和11小时。为了看着更整齐，我在表格里按顺序把这些时长写在下面，然后对照表格，一边圈一边画叉，这样圈完最后一个就整理好了。
3: 我们可以数数最后画的叉是不是和咱们表格里统计的人数一样？8个小时的有4人，9个小时的有11人，10个小时的有23人，11个小时的有3人，12小时的有1人。

0: 4+11+23+3+1=42人，正好是我们班的人数。看来这次我整理对了。
1: 哎，睡十个小时的同学是最多的，竟然有23个人，还有4个人睡10个小时以上呢。
0: 竟然有这么多和我睡眠时长一样的同学，可是还是有15名同学的睡眠时长都没到10小时。
2: 3年级吉他班应该也有睡眠不足10小时的同学吧？我建议他们可以增加。

0: 任平，广东省惠州市富民小学语文正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2004年至今主持参与近10个国家、省、市级课题，并获得各级奖励。
1: 老师们好，我是广东省惠州市富民小学的任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名师课堂的学习。我今天执教的课题是赠汪伦。赠汪伦是统编版六年级语文教材经典古诗，作者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诗作源于李白游安徽泾县桃花潭时受汪伦款待并送行的经历，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等通俗自然的语言，传递朋友间真挚情谊。全诗情感浓烈，是引导学生朗读与探究诗歌、体会诗人情感的优秀范例，兼具文学性与人文教育价值。赠汪伦这首古诗在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多次出现，覆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等多个年段。由于所处年段和教材版本不同，其学习要求也存在差异，有的被列为精读内容，有的则纳入日积月累板块。本课以融合、探究、共情为核心，以不及在诗中、诗外为双探究主线，通过相邀、相会、相别、知音难觅的情感线索，融合历史、音乐、数学多学科资源，构建沉浸式学习场景，为初中深入探究李白送别诗群奠定方法与情感基础，落实经典文化浸润与核心素养的培育。本节课跨学科的学习目标分别是：一、语文学科，能结合关键词，通过学科融合的学习方式，准确理解不及的双重意蕴和情意无价的本质，能够通过送别诗的对比，感受经典古诗中以小见大的情感表达智慧，增强对古诗学习的兴趣与探索欲，为初中阶段学习奠定基础。二、人文科学学习目标，通过历史典故和时代背景，了解诗歌的创作情况，了解唐代朋友交往方式和友情表达的差异，萌发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三、音乐学科的学习目标，通过体验欣赏踏歌声的节奏，配乐吟诵，感知古诗韵律美，理解音乐如何传递离别情意。四、数学学科的学习目标，探究深千尺的夸张数量等级，粗略统计李白诗歌中此方法的运用，为情感表达做出了浪漫注脚。同学们，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板块的学习，整体回顾，激发情感。让我们在赠汪伦的音画石上中感受整体的情节。

一曲深情的《赠汪伦》，把我们带回了那难忘美好的送别场景。同学们，大家了解李白吗？我们学习过他哪些诗歌？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我们学习过的李白的代表作品有《静夜思》《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诗的主要内容吧。李白乘船将要离开，忽然听到岸上汪伦踏歌送行，即使桃花潭水深千尺，也不及汪伦送我的一片深情。同学们，让我们再一起走进诗词的诵读中。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诵读的要求，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诵读，注意将欲行、踏歌声等词语的节奏，可以加上自己的动作诵读。同学们，请大家听老师配乐诵读。《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下面我们再回顾回顾，平时我们还有哪些学习古诗的好方法呢？同学们会说，我通过诵读掌握了古诗的学习方法。还有的同学会结合注释理解诗意，有的同学会用感悟的方法学习古诗，还有的同学会用联想的学习方法感悟古诗。今天我们将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方式，领会《赠汪伦》这首诗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内涵，感受真情无价的永恒的魅力。下面我们走进第二板块，诗中探究感悟真情环节的学习。我们将完成探究活动一的任务，从诗中哪些词语可以看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们首先聚焦的关键词是将欲行。将欲行的含义是即将离开。李白乘舟将欲行，同学们请思考一下，行字可以换成走、去、离吗？哪个会更好一些？是的，行字不可以换成走、去、离。走在古诗文当中的意思是跑的意思，和李白此时乘舟将欲行的交通方式不相吻合，而且走字略显匆忙和随意，去、离也显得普通而且不押韵。一个行字暗示出了李白旅途的遥远和艰辛，而且更加含蓄。下面我们再看看行字的字体演变，再次感受作者用词的准确性。行字的象形文字为十字大路，将欲行的李白正好在十字路口中迷茫，不知该何去何从。理解了这个词语，同学们不禁会质疑，汪伦知道李白要走吗？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送行？同学们，下面我们聚焦的关键词是忽闻。忽闻的意思是忽然听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可以换成远闻吗？远闻是远。

远的听到，有意料之中的感觉，显得平淡普通。而忽闻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温暖。李白一生漂泊，行旅成为常态，而离别并非普通意义的哀伤。李白的离别带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行者的决然，以及对自由的追求。所以忽闻比远闻更好，准确生动含蓄地表达了意外的惊喜和温暖。此时此刻即将远行的李白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下面我们再聚焦关键词踏歌声。踏歌声的含义是唐朝时期的一种舞蹈，边唱歌边跺脚。大家看多么欢快，多么热烈啊。踏歌声可以换成唱歌声、传歌声吗？是的，踏歌声不能换成传歌声，重点强调的是歌声，少了节拍、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汪伦以踏歌声这种有节奏、有韵律、欢快的方式，让李白感受到惊喜，感受到独特。踏歌声的文化内涵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的资料当中，感受一下。据敦煌壁画史料记载，踏歌是古代民间的一种歌舞形式，源于祭祀活动，盛于节庆送别，参与者成群结队，联手而歌，踏地为节。赠汪伦中，汪伦以踏歌送别李白，这种独特新颖的方式融合了诗、乐、舞的审美，折射出唐朝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此时同学们不禁要问，踏歌声的是哪些人？还有其他的送别方式吗？下面我们聚焦的关键词是不及。不及的含义同学们知道了解吗？有哪些词语是不及的近义词？还可以替换吗？不及显得更加准确、生动、含蓄，更加能够表达李白的一种对比和衬托，以及对汪伦这种独特的、热烈、率真的情感方式的赞美。我们不禁也会思考，李白为什么说不及汪伦送我情呢？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重点词语的理解以及质疑，我们在诗中感受到了李白和汪伦分别时的真挚情谊。让我们再透过字里行间，通过跨学科的学习方式，探究在诗外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下面我们走进第三板块的学习，诗外寻踪，互递真情。在这个板块中，我们将以相邀、相会、相别为情感线索，通过七个维度去探究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多重文化内涵。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维度，历史溯源，解锁邀约之真，相邀。探究活动二，从诗外哪些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不及汪伦送我情。同学们，汪伦曾经给李白写过一封邀请函，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据历史资料记载，李白收到这封邀请信后，他欣然前往，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李白到了此地，发现汪伦的邀请函带着真心的谎言。那么请大家思考交流一下，汪伦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谎言邀约？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真心呢？我们知道

伦以桃花潭水和万家酒店的幽默与深情吸引了李白，李白对此既满含感激，又带着对汪伦的赞赏，他们二人之间志趣相投啊。同学们，让我们再继续深入探究，想象一下他们二人相会时的情景，李白和汪伦相会时的情景又会是怎样的？有的同学会说，他们会一起品尝美食，游历美景，甚至会在一起谈诗作画。同学们说的不错，他们会一起游历当地的美景，他们还会饮酒欢唱，甚至还会吟诗作对。在一起美好的日子，难忘的细节，让李白倍感温暖，倍感珍惜。如果你是李白，和汪伦相会，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有的同学会说，我感到温暖，感到尊重。是的，从这些故事里，能看出汪伦是一个怎样的人吗？有的同学会说，汪伦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人，热情好客的人，喜爱诗词歌赋的人，他是李白忠实的粉丝。在诗中，汪伦用踏歌声的方式送别李白，还会有其他的方式吗？那么我们就走进历史的资料探究一番。据历史资料记载，李白离别时，汪伦曾送李白贵重的礼物，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唐朝时期的名马八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一匹好马价格不菲，通常相当于普通人多年的收入。官锦是一种高档的丝绸之物，通常由官府生产和监制，质地精美，色泽鲜艳，是非常珍贵的礼品。一端官锦的长度约为6丈，十端官锦的数量可观，价值不菲。名马八匹，官锦十端，总价值约为8.2万至11.4万文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收入。难道李白是被贵重物品打动，才赠诗汪伦一首吗？如果你是李白，收到汪伦如此厚重的礼物，你会怎么回应和答谢呢？是啊，汪伦用自己最诚挚的真心送别李白，于是李白以文字为媒，挥毫写下《赠汪伦》，字里行间仿佛在向世人宣告：此情可昭日月，此意难尽彼端。他们之间真挚的情谊，不是用贵重物品可以衡量的，不是深千尺的潭水可以衡量的，而是情谊无价，是双向奔赴的美好。那么我们再通过探究寻踪，理解送别之重。下面请我们同学结合历史资料，来了解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感受作者当时的心境。据历史资料记载，天宝元年，李白应唐玄宗应召，任翰林院待诏一职。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虚职，但是李白却误以为受到了重用，可以在政治仕途上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天宝13年，李白因遭谗言构陷而被疏远，离开长安，开启了10多年云游天下、四海为家的生活。而安徽泾县是李白多次停留的地方。政治生涯的巨大落差，让李白的内心心灰意冷。汪伦的情谊让漂泊中的李白有了归属感。汪伦的款待不仅是物质上的接济，更是对他漂泊生涯的接纳。

不及二字承载着诗人他乡遇知音的深切的感激。下面我们再通过浪漫数学洞见情意之深，来感受相别时难忘的情景。同学们，在我们积累的李白的诗歌中，有哪些诗句出现过数字夸张的表现手法呢？有的同学积累了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写出了无尽的愁绪。我们还积累了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同学们还曾经积累过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数字夸张的表现手法是李白诗歌中独特的写作方法。下面就让我们用数学的长度单位来感受一下数字夸张的表达效果吧。从唐朝的长度单位，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一米约等于三尺，一尺约等于0.33米。诗中说桃花潭水深千尺，约等于330米，而这330米相当于今天100多层楼高。桃花潭水实际的深度是6米，而作者在诗中却用文字说深千尺，这之间55倍的差距，给我们写出了无尽的朋友之间的深情。下面我们再用数学的柱状图的对比方式再来感受一下深千尺的表达效果。桃花潭实际的深度只有6米，100层楼高约为深千尺的潭水，两相的对比，我们看到了55倍的差距。作者是想告诉我们，汪伦的情深深不见底，通过数学柱状图对比桃花潭水实际高度和深千尺的文字表达，发现50多倍的差值就是情感的密度，差值越大情感浓度越高，用数学反证了诗人情比潭深的感慨，这才是真正的不及汪伦送我情。浪漫的数学成为推翻现实的标尺。下面我们再通过舟影反转淬炼情意之醇，感受李白独特的真情回馈。同学们，平时我们积累了许多的送别诗，请同学们说说唐朝诗人的送别诗有哪些呢？同学们说的不错，我们积累过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我们也积累了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我们还积累了高适的《别董大》，以及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地点，不一样的人物，不一样的诗句，但是朋友送别之际，心底流淌着的却是同样一份美好的情感，友情。同学们，我们再来说一说李白赠汪伦的送别诗，不及汪伦送我情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从刚才大家的积累当中，我们知道了唐朝的一些送别诗，它们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写景抒情。而赠汪伦这首送别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叙事对比。李白乘舟将欲行，有人物，有事件，有地点，忽闻岸上踏歌声，有结果，有起因。在叙事当中，通过鲜明的对比，表达了李白对汪伦的赞赏，以及汪伦真情的付出，李白真诚的回馈。他们在相邀、相会、相别情感的交织中，友谊双向奔赴。李白此前的送别诗常用

长江、孤帆等宏大的意象，而赠汪伦这首诗却以桃花潭水这一具体的地理坐标承载情意，以地载情，成为地方文化与文学表达结合的典范，让自然山川获得了情感价值和精神内涵。下面我们再通过第七个维度，姓名直书反璞情意之真，感受一下李白和汪伦之间的真情厚意。同学们都知道古诗词词语凝练，字字珠玑，言简意深。赠汪伦这首诗短短的28个字，李白却将姓名植入诗中。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诗中，李白的名字植入其中，汪伦的名字植入其中，给我们留下了君名直入诗，情意胜千军的感慨。李白在赠汪伦诗中直呼友人的姓名，打破了古典赠别诗用君、公、敬称的常规，消解了身份的隔阂，让姓名成为情感的印章，完成了情感对象平民化的转向，凸显了真挚情感的普世性，留下君名直入诗，情意胜千军的浪漫注脚。这一浪漫的注脚正是李白浪漫主义的表达，更是对汪伦真情付出的回馈，谱写了一曲友情的双向奔赴。同学们，下面我们进入第四个板块的学习，对话时空，升华真情。在这一板块当中，我们将通过情境想象来学习感受。同学们，假如你是汪伦，收到李白写的《赠汪伦》这首诗，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有的同学会说，我会感到激动，感到温暖，感到愧不敢当。李白回赠的是一首诗，更是一份真情，这份真情是文化的财富，更是精神的财富，这份财富让汪伦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今天你和同窗六载的同学即将分别，你会用怎样的方式表达不及的深情呢？有的同学会说，我会制作一个电子音乐相册，我会在同学录上写下对同学的祝福。有的同学说，我会拍一张合影。是啊，同学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送别之情。古人以诗传情，今人以行动、陪伴和真情表意，方式虽变而情意不变。经典教会我们，无论何时，真心永远比深千尺更重要。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四个板块的学习和两个探究活动，以不及的多重解读揭示了赠汪伦的丰富性。它是李白个人情感的迸发与唐朝社会文化的折射，是文学传统延续与艺术手法的突破。从汪伦身份到李白心境，从历史到文化符号，每层解读都深化理解，让诗成为永恒友情的赞歌。同学们，下面是我们这一节课的板书，我们在相邀、相会、相别的情感线索中，感受到了李白最想表达的是水深情更深，汪伦真诚的付出，李白真情的回馈，他们之间给我们谱写了一曲友情双向奔赴，知音难觅，情意无价的永恒的赞歌。同学们，让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跨学科的探究作业。一，跨学科的探究作业，初步完成赠汪伦的情意密码探究报告。二，创意

意表达作业。同学们可以制作一张情谊卡片，用绘画、书法和其他的艺术形式表达对这首诗的理解和感悟。三，录制一个小视频的诵读，选择一首你喜欢的送别诗，录制一段朗诵视频，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这三项作业大家

0: 有人说过，每个大脑里都有完整的宇宙，你相信吗？有人说过，我们的每个动作都是从大脑发出的指令，是真的吗？今天，几位少年带着他们的疑问，开启了一场关于大脑的探秘之旅。
1: 我想知道情绪是怎么来的，能被控制吗？
2: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总把钥匙忘在家里。
3: 我想知道智力是怎么来的，我能变得更聪明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张希老师，欢迎你们。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在每一期的节目中啊，我们都会带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老师想问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我们想形容一个人头脑有智慧，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啊？
2: 才华横溢，才高八斗，
3: 神机妙算，
4: 冰雪聪明。
0: 哦，大家说的都非常好，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词都和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哪里？
1: 大脑。
0: 说的真好。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今天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啊，他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他研究的领域是不同阶段发展心理学以及我们大脑的规律。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呢跟着老师共同的来学习一下怎么样和我们的大脑友好的相处，让我们更加聪明。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宝藏科学家苏彦杰教授。
5: 苏彦杰，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心理能力的演化和发展，对脑科学与个人成长的关系有多年研究。
0: 有请。
6: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来探索大脑。你们心目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它的结构。
7: 我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有各个部门，它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3: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思想。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苏老师一起去探访一下大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6: 好的，欢迎来，
0: 走吧。
6: 同学们好，在我们的这个颅骨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大概3斤重的大脑。这个大脑呢，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的。大家知道神经元有多少吗？
8: 1000万个。
3: 哦，这算万或者几亿。
6: 你看你们都没概念哈，你们知道银河系的星星有多少个吗？
1: 不知道，
6: 大概是860亿个左右。我们的神经元也就是860亿个左右。那么其实里头还有神经胶质细胞，就是它帮助它支撑啊，提供营养啊，带走废物啊，它比那个神经元还多，恨不得要多10倍。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脑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大家现在看呢，基本上你就能够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不是说像核桃吗？对吧？它是一个像那样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脑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跟我的这个脑的这个方位是非常像的，这边是前，这边是后，这边是

0: 左，这边是右啊，然后这边是这个小脑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边呢，我们叫额叶，然后后边叫枕叶，这边叫颞叶，耳朵这边叫颞叶，上头是叫顶叶。那么额叶呢，其实是我们的认知，高级的认知功能，也有运动的一些功能。到顶叶呢，是有一些感觉的功能，枕叶主要管视觉的。颞叶呢，主要是管听觉的，它的深层有管记忆的海马，还有跟情绪有关系的杏仁核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把它拿下来哈，然后把它看。那这个小脑是管我们的平衡啊，管我们的程序记忆呀，它也有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你比如说，我切除脑的一些部分，可能也会引起我们脑的那些这种功能的变化。我刚才说的记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我们叫做受试者啊，就是叫 HM 啊，他呢是切了内侧颞叶的一个部分，然后切了之后，这个病人哈。出现了一系列记忆的问题啊，那这个记忆的问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事儿，你听完了，哎，你转头就忘了。比如说，一个我们的研究者今天跟他来做研究，他就跟人家介绍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哈，第二天人家来了，如果你们都记住昨天这个人了，你还用说“你好，我是谁谁谁”吗？就不用了，大家都认得，对吧？但是他就不记得他见过这个人，所以他就会再次介绍，你好，我是谁谁谁。所以他就很多短时的记忆不能转化成长时记忆，所以他看一个笑话啊，他老觉得是好笑的，因为他都记不住原来的那个情节了。
1: 大脑里的五兄弟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额叶是人脑新皮质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被称为大脑的指挥官，它负责执行功能，包括集中注意、逻辑分析、进行社交等等。顶叶是我们的指南针，你能感受到物体的触感，或准确理解空间位置，和顶叶密不可分。枕叶是我们的镜头，主要负责视觉感知和阅读。颞叶则需要让我们能够记住过去的事情，理解他人的言语，所以它也是洞察力的主要来源。而小脑则最为活泼，主要负责平衡、协调和自主运动，它让你能站稳脚步并保持协调，无论是跳舞还是开汽车都少不了它的帮助。
0: 我们这个脑呢，大致呢会分成两个半球。其实这个小脑这个地方呢，这个两个半球我们把它先拿下来哈，然后就这么可以这么打开，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正中矢状切面，你能看到里头的一些结构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哎，大脑两个半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分工？脑呢控制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它通常是对侧支配的，就是哎，我们的右半球去控制左边的躯体，左半球呢去控制右边的躯体哈。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中间是有一个像电话线一样的把两个大脑半球连接起来的，那个叫片质体。那这个片质体呢，其实就可以把左边的信息和右边的信息就可以连通起来，平时我们没有问题的这些就可以协同的工作。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它切断，你就能够看到左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右脑可能会擅长一些东西。那么其实在整个研究的历史上，有很多无名英雄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比如说有一个他是有严重的癫痫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片质体他就把两边的信息会串起来，这边信息给这边，这边信息给这边，这样我们的两个半球才能够协同的工作。那么这个人因为他那个癫痫发作特别的频繁，那就希望能够减少他这个发作，我们就把这个电线就把它切断，那就是这个信息不要来回串，那癫痫的发作就可以减缓。但是发现呢，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呢，就哎，这个我们说两个大脑半球它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反应了，因为你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不知道，这边干的事儿这边也不知道，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像裂脑，对吧？就是分裂的这个脑。然后看真的让我们能看清左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右边脑子主要做一些什么事儿，这叫偏侧化。

0: 那么因为这样的研究，就有一个研究者做这个练脑人的实验，就得了诺贝尔奖。
1: 那老师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很直观地看到我，比如说我这边的大脑吧，管哪边的事情呢？
0: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实验哈，其实现在叫神经调控，那我们就可以特别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给他一个电刺激，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行为反应？这就叫经颅磁刺激。现在我们就来上仪器。哇！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呢？那我们就请一个大姐姐来帮咱们看一下。
2: 我们大脑控制我们的身体是对侧控制，也就是我们的右半球会控制我们的左手跟左半边身体的运动，对吧？那我们现在就刺激一下这位大姐姐的右半边的这个大脑，看一下她的左手会不会有一个运动。然后我们看刺激一下，你可以看到他的手确实产生了一个微小的动作，对吧？微小的运动，这就是我们通过刺激我们的大脑的控制我们身体运动的区域，然后导致他的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运动。
3: 裂脑人即因治疗癫痫等疾病而切除了胼胝体的患者，其大脑两半球被分割开来，左右脑就像是被切开的苹果，无法直接交流。裂脑人的故事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好奇心，科学家做了一系列实验来观察裂脑人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比如向他们的左脑输入举手或屈膝的命令，结果病人的右侧身体服从了命令，而左侧身体却不听指挥，从而证明左脑支配右边身体，右脑支配左边。科学家通过更多实验更是发现了左右脑协同的很多运行机理，为脑科学研究带来了重大突破。了解了大脑的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脑的成长。我们的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孕妇在胎儿20周左右进行检查时，医生发现胎儿出现了一种叫做神经管异常的问题，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做了手术，因此孩子错过了许多脑部发育时间，他出生时的脑量不到成人脑量的2%。可是这个孩子接受了大量的物理和心理治疗后，在孩子5岁时，他的表现和同龄孩子已没有很大的差别了。大脑的成长如此奇妙，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和健康，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互动游戏，让我们看看如何才能长脑子吧。
1: 好，走啦，同学们，请坐。同学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你们非常期待的抽盲盒的环节了，期待吗？
4: 期待。
1: 那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这个盲盒箱里面呢放了有几样物品，一会儿呢我们依次上来抽。那抽完一个之后呢，同学们站到我这儿跟大家说，哎，我觉得我这个物品代表是什么。谁先来？来，你先来。啊，好，先拿出来啊，跟大家来展示一下。你这是什么呀？
5: 枕头。我觉得它代表着睡眠。我拿到的是情绪卡片。
6: 那它对大脑应该特别有用。
1: 这是什么？这好像也是枕头。
7: 我认为耳机代表了我们的听觉。
8: 我认为它就是代表我们平时要锻炼身体。
1: 接下来老师要跟你们说今天本环节的规则了，一会儿你们会要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房间，各位同学进行商量，如果你觉得你手上拿的物品 是

0: 最重要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或者是说服大家跟你站成一组，或者就是你放弃你的，跟你认为更重要的同学站到一组。好的，来起立，接下来去进行你们的准备吧。
1: 大概分一下。
2: 对，大概。
3: 我本来就是睡莲。
4: 这都是枕头的。
1: 对，
4: 只要这是运动的。
5: 如果我们班老师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或者自己的一些。
6: 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像一个机器人。
7: 如果说你要不用运动强健的体魄，如果天天躺在床上，可能会让你的大脑毫无用武之地。
8: 好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不再疲劳，帮助我们更好的发行指令。

0: 我觉得我还是站运动吧。
1: 刚才我听到了啊，大家在那边讨论的是热火朝天，跟我说一下你们的分组情况吧。谁来？袁振峰，你来。
2: 目前呢是分为了三队，一个是由小马同学领队的，是由选择了枕头代表睡眠，其次就是小鞠同学，他们选择的是情绪卡片，还有就是小徐他们组选择的是跳绳，代表了运动。
1: 哦，好，请坐啊。你们为什么进行最后这样的一个分组？说一下你们的观点。首先有请我们的睡眠组。
3: 我们组选的是睡眠，睡眠对人的每天都很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作息，人就会很疲惫，还会压力大。
4: 对，我觉得睡眠非常非常重要。我其实就给大家三个理由哈，第一个就是记忆，我们就学习记忆，你要记东西其实是需要睡眠的，他才能把这个信息巩固下来，那这是我们说的学习记忆。第二个就是情绪，如果你的情绪不好的话，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其实他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情绪。第三条是一个常识的一个效应，前面两个呢可能更是即时你都能看到，对吧？第三条就是如果你好好睡觉的话，其实在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脑脊液会帮助我们冲刷一些我们在脑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的代谢废物，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废物少了，垃圾少了，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脑的健康，就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5: 脑脊液是包围着脑和脊髓的无色透明液体，在睡眠过程中，血液会大规模周期性的流出大脑，此时脑脊液就会趁机冲洗和清除代谢废物，这很像夜里人们都睡着了，清洁工人就可以更好的清扫街道了。如果人长时间无法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那么很多代谢废物就会积累，影响人的健康。
1: 我们的睡眠很重要，所以在你们的这个年龄，我们应该保证多少个小时的睡眠呢？
6: 8到10个小时。
1: 听一下第二组同学你们的观点。
7: 如果大脑中没有情绪的话，我们也无法表达出来自己的态度，别人也无法根据我们态度来调整自己。
8: 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情绪的话，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发泄自己，比如是生气是开心。
4: 大家情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是它维护我们基本的一个运转的基础，那你们刚才说到了，你要发泄，你要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它其实就让我们整个的这种其实是一个身心适应的状态，那是脑的这种活动也是依赖于我们的身心的一个适应的状态。其实你整体的状态不好，或者是你情绪，其实刚才提到了压力的问题，对吧？如果压力大了，我们有炎性反应了，那其实脑的这个功能也会受到影响。的确是哈，情绪可能会保障我们顺利的表达我们脑的功能。
1: 想问一下最后的一组同学，来开始你们的陈述。
9: 我们组代表的是运动，然后为什么我们认为运动是很重要的呢？它呢是可以缓解脑部的疲劳，因为在你运动的时候，如果是你特别喜欢那种运动，你就会感觉比较享受，然后你的大脑呢也会比较放松。
4: 他们说到运动哈，我觉得的确是运动会使得，其实你们刚才说情绪，它也跟情绪的调节有关系。它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特别是我们说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叫中等程度的有氧运动，

0: 会让我们分泌让我们快乐的化学物质，这个其实
1: 多巴
0: 胺，对，你看他们都知道哈。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了保证我们的这个脑的生长，因为它可以分泌脑营养脑源性的营养因子，所以的确是运动也是保障我们大脑健康特别重要的因素。所以你们今天选的都特别关键，希望你们记住哦，在生活当中多运动，好好睡眠，调整情绪，让我们大脑能够充分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 刚才苏老师跟我们说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有很多对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还有哪些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呢？
0: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一点很有趣哈，你们知道2024年就牛津词典有一个关键词，有没有人知道？叫脑腐 ，brain rot。这个它是为什么说叫脑腐哈？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用的那种社交媒体比较多，对吧？你们就刷手机呀，就看电脑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的信息多的话，影响会影响到我们脑的一些功能的这种发挥和发展，它会变成就我们可能不太像原来你特别丰富的刺激，你如果只有单元的这种单一的这种来源的话，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要关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一定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刺激多样化，而不是只是在那儿刷手机啊，玩电脑啊。
2: 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去探访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还是请苏教授带我们去看一看。
0: 好。
3: 大脑如此的神奇，科学家们一直尝试用各种方式记录大脑的活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大脑是带电的，大脑里传递信息的神经元就像一个个小电池，喜欢手拉手传递信息。这个帽子上面贴着记录电极的小圆片，戴上它，它就会偷听大脑里的电信号，了解大脑当下的情况。比如你的记忆力是不是集中？
4: 可以哈，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这个游戏。现在请你把两只手的食指放在 F 和 G 两个键上，然后现在呢，请你注意看屏幕，准备开始。那在这个游戏里呢，我们是要去探测他的注意力，他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注意。那他呢，需要去判断最中间的这条小鱼的朝向。那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十字的上边或者下边出现一个提示，很快的一个提示，一个小信号。这就告诉我们，在有提示的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注意力的分配会更好。
3: 近些年，借助新方式、新技术、新的发现不断出现，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如同给大脑装上透视眼，科学家首次能实时观测到记忆形成的海马体闪光。而神经可塑性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成年大脑不可改变的教条。通过训练，患者能重建受损的运动神经网络。不过也有人说，大脑的研究既是解码生命奥秘的秘药，也是人类科学尚未征服的最后边疆。在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治疗、儿童大脑成长等战场，我们依然缺乏足够知识和信息。北京大学等院校参与的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正在对许多儿童脑智发育状况持续追踪。
0: 搭在这儿，对，好的，上去，对，上去拿开，然后你躺在那个地儿。我们现在做小朋友呢，是在完成国家的一个脑计划的项目，这个叫脑智发育，就是我们就看小朋友从小到大，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每一年脑子是怎么发展。
3: 借助长期实验数据，科学家将可以分析遗传、环境或营养对大脑发育的影响，绘制脑发育图谱，阐释脑智发育机制，建立脑智发育综合测评系统与标准，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支撑。我国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我国将脑科学列为国家重点前沿科技项目。科技创新2030

0: 重大项目间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是其中重要内容，整合了多学科和方向。我国脑科学的研究首先是要理解大脑，理解脑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建构完整的大脑结构图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与重大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这也标志着科学家们已开启了脑科学研究的新征程。
1: 老师，其实我们今天的同学们呢，也是跟您去学习了很多大脑相关的一个知识。
2: 嗯，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的。您看啊，您是83年就到了北大，其实当时呢，83年心理学应该是一个比较新兴的学科，为什么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学科呢？
2: 我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然后呢，我的学长，然后就跟我们说有这么一个学科。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太好玩了，去看看都搞什么呀？这心理学，心理学其实主要是对我们人心理和行为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的确，当时其实，很多老师都告诉我们说，心理学像高级营养品，就是你那个还没吃饱饭，那个还没穿暖衣的时候，哪想得起来它呀，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发展经济，大家先生活好了，还想不到精神的那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是对人特别感兴趣，就是想，哎呀，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报了这个专业，第一志愿报的北大心理系。因为你不是凭空说我就有什么想法，我胳膊怎么为什么这么动啊，对吧？然后为什么别人说话你能够听得见啊？这个是科学的一个特别本质的，就好奇，你们好奇的很多东西它为什么是这样啊，它就要回答为什么我们人就这样，你一点点长大了你就不一样了，那它那个脑它怎么支撑我们呀，对吧？就帮助我们去回答这些问题。
1: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主题，要探索科学奥秘，我们去打开那个科学那扇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2: 对，
1: 有没有哪些取得的成绩或者让我们喜悦的事情呢？
2: 你们猜是什么？
1: 是什么？
3: 可能是你以前发生突破以后的成就感。
2: 强化，对，成就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成就感还有呢？
4: 对知识科学的研究的渴望。
2: 对，渴望。
1: 渴望。
5: 对知识的热爱。
2: 对了，我觉得热爱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特别感兴趣这些东西，然后你就特别想知道，然后你又知道了一些，你就那个感觉就特别好。他们就老经常会说哈，说你看老师辛苦不辛苦啊，你们要整天在实验室里头，又要去读书，又要去教课，又要去指导学生，其实蛮辛苦的哈。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你就不觉得那么辛苦，你还会是我们叫 enjoy， 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力量，能驱使你一直坚持下去。
1: 所以说科学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在今天的整个节目中呢，我们跟着老师共同探索了脑部科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您呀，对我们热爱科学并且呢今后想投身我们的脑部研究以及心理学的同学们说一些寄语。
2: 今天特别开心跟大家一起探索了一下我们这个大脑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功能，也特别希望你们将来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因为大脑的这种探索其实到现在来说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大概知道了它有多少神经元，有多少神经胶质细胞，你大概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怎么连接的，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表现，它那个这么重这样的一个连接，它就能出来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现象对应起来，这些都没有答案。所以很多未知都需要我们去一起去探索，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宝藏科学课《脑科学与个体成长》，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一下孙岸杰教授。好的，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同学们再见。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爸爸就去世了。那会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是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还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2: 我妈妈在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灯打工，也跟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跟我掏钱，我说我不要。

0: 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那我小姨家住了一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1: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2: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再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再不好，就是每天三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都三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带着他就送到咱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
0: 当时看着哥哥就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生活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部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是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3: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1: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2: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

0: 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难了，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1: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起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1: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了。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坐，把窗户给转了。
0: 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爸虐待我，棍子我打的，真跳出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3: 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你的那个叔叔啊，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

0: 能够一直幸福下去。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竹文琼，今年60岁。
1: 我来找我的小儿子，他已经丢了30年。
0: 竹阿姨呢，生活在云南省普洱市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里。从他们村子啊，要去一趟普洱市，得走1天的路。虽然生活的比较偏远，但是在竹阿姨的心里，她充满着对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竹阿姨特别的乐观，她热爱生活，她的世界里开满了鲜花。小的时候，竹阿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走出这个村子，去看一看祖国的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
1: 我是9岁上的学，我记得我第一节课上的就是白金和长城。老师给我讲说，我们国家的首都是白金，白金那里有一座长城，那个长城特别的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长城。后来我们村里面他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那个黑白电视机啊，我们就跑去他们家看。当时那个电视机里面放着的就是那个长城的画面，那时候就会想，我以后我要好好的学习嘛，总有一天走出那个大山来，想去白金长城看一看的，就会这样想。
0: 初中毕业之后，因为家庭贫困，竹阿姨没有再继续上学。22岁那年，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很快呢，他们有了2个活泼可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的竹阿姨依然坚持着梦想，她告诉自己，等到家里的生活变好了，我要带着丈夫和2个儿子，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一看首都北京，一起去爬一次长城。可是她没有想到，1988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击垮了他所有的梦想。
1: 当时我家里面困难嘛，老公就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呢，就在家里面。88年6月份，大儿子呢是6岁，小儿子是4岁。那天我们那里是赶街，晚上呢是放电影，我的2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嘛。直到电影散场以后，还没见我的那个小儿子回来。我听到这以后呢，我就整个人都已经是瘫下去一样。那时候我很绝望啊，难过，我就听说那个喝酒能解愁，我就回家去找了一瓶白酒嘛。我喝第一口的时候，那感觉很难喝，那又呛又辣。喝下去以后，我就一样都不知道了。当我有一点知觉的时候，就我那个屋里面有好多人，那时候我没有睁开眼睛。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们在讲，有的就说，他把自己的儿子拿去卖了，还来喝农药自杀。那时候我把我的眼泪都给他逼回去了，我就说我不能做傻事，我不能哭，眼泪是不值钱的，我就说我只能自己靠自己了，我就说我要坚强的给他活下去。我就下决心，我就说我要走出去，我要去碰碰运气嘛。我就跟丈夫说，丈夫就说好吧，那你就去，反正他就他回来带我的大儿子嘛。大儿子还没听我说完他就哭了，那时他就妈，我不要玩具，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能，你不要走了嘛，就说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就说你不要离开我。到第二天我早早的就起来，给我的

0: 儿子做了一碗蛋炒饭，我把儿子叫起来吃了饭以后，问他高高兴兴的就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我就趁这时间呢，我就赶快收了这件衣服，背上一个包，我就离开。当时我是哭着走的，哎，反正脑子里面都是迷迷糊糊那种。因为那个大儿子每天放学回来，他还没进家门，他就会大声的在外面就会喊妈。我就说，今天要是他回来找不到妈，他心里面会有多难过。我那年是30岁，也是第一次走出大山，走那么远，来到省城昆明的。当我来到昆明下车的时候，好像是被吓到一样的，就是我看到东南西北我都分不清楚，只是看到好多高楼大厦，好多房子，好多那个车。当时我连马路我都不敢过。我叔叔就把我找了一份工，去一家饭店做那个服务员。每天早上8点钟要到晚上12点才可以休息。那时我每月工资就是100来块，我除了给自己买点日用品啊，剩下的钱呢，我就会寄回家。那时候一个礼拜可以休息一天，就坐着车，我就会去那个火车站人多地方，我就会去找儿子。
1: 就这样，竹阿姨留在了昆明打工，而丈夫呢，在老家照顾大儿子。离开了饭店，竹阿姨换了一份工作，她去一家糖厂打工。而闲下来的时候呢，她一个人躺在床上，就把儿子的照片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有一两年的时间，她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啊，特别压抑。有一天，竹阿姨在糖厂的后院看到了2只鹅。他们远远的就扯着脖子对他叫，一路跟着他玩。哎，从那天开始，朱阿姨每天啊都选择提前半个小时去糖厂，首先呢先跟这2只鹅玩一会儿。每当她拌好喂鹅的料，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到2只鹅向她伸着长长的脖子，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每天傍晚，朱阿姨还会赶着这2只鹅去附近的水沟里洗澡、游泳。很快，朱阿姨就把这2只鹅给养大了，这也让她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一个人难过的时候，朱阿姨也喜欢去逛植物园，喜欢看书。这些充满生机的花花草草，还有书中的文字，带给了朱阿姨很多的希望。之后，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朱阿姨都没有丧失自己对生活积极的态度和向往。她告诉自己，和小儿子的分离是暂时的，只要乐观地面对，只要不放弃寻找，总有一天我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而且我还要带着全家人去看一看首都北京，去爬一次长城。大儿子初中毕业之后，跟着朱阿姨的丈夫来到了昆明打工，三口人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从30岁到46岁，朱阿姨在昆明一待就是16年，直到2006年大儿子结婚之前，她才决定离开昆明，回到老家。
0: 2006年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就回去结婚了嘛。结婚以后，我又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去，因为才盖了房，儿子才结婚嘛，经济还是挺困难的。 我丈夫呢，他又继续到广东。

0: 去打工呢，他就说他去广州那边看一看，要是在那边能碰到儿子还是有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还是没闲下来的，我还是种地啊那些，我养了好多鸡鹅鸭。
1: 回到老家的竹阿姨还是闲不下来，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能养70只鸡。除此之外啊，竹阿姨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养花。平常在地里看到特别漂亮的花，她都会把它们带回家种在花盆里，每天呢给这些花浇水、施肥、修剪。她希望自己可以像这些鲜花一样，每天都呈现出最美的状态。这种乐观的心态一直陪伴着他，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一定可以把小儿子找回来。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坚决不会把他放弃，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要是找到儿子，我们一家人一定还是想出去看看长城，看看我们的首都。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你给妈妈说说，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1: 家里面现在有两个女儿。对，现在我也结婚了，我也是2006年，或者应该是2006年结婚，
2: 当爸爸了。
1: 对，当爸爸。
2: 哇，厉害了，
0: 两个孙女儿。
2: 哦，两个孙女儿。
0: 两个孙女儿。
2: 好啊。
1: 反正逛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后面的生活肯定会很幸福。
3: 60岁的朱阿姨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她的乐观，她的坚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朱阿姨就带着丈夫，带着两个儿子一起登上了长城。一家人在长城上手拉着手，跳着笑着，他们也终于实现了朱阿姨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4: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了，我还在长城上还留了一个影呢。我今年60岁了，太高兴了。
3: 大家看，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云南警方也表示将会对这个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争取早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

0: 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2: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4: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1: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1: 啊、
5: 嗯、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10个人里面可能4-5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下。

0: 下。
1: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哦，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啊、口渴呀、啊、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

0: 脾虚湿盛有关系。嗯，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脉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哎呀，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

0: 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哦，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
1: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
1: 嗯，
0: 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
1: 嗯，
0: 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1: 哎、
4: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嗯、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啊、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嗯、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

0: 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

0: 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0: 大家好，我叫魏群春，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1: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2: 这个时候啊，没办法。
1: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3: 有请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来，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3: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2: 哦，你有七个侄女啊？
3: 对呀、
2: 啊。哦，这俩怎么的丢了？
3: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副里院给人家领走了。
2: 哦。
3: 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2: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啊、
3: 那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出事了。我收养呢有七个孩子。
2: 七个孩子。
3: 最大的16岁不到。
2: 小的。
3: 最小的1岁一个女儿。
2: 哦，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3: 那个时候啊，那几个小孩
1: 生活
3: 非常
2: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3: 我自己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一个女儿，
2: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3: 10个孩子，
1: 还有一个爷爷呢。
2: 还有个爷爷。
1: 还有我父亲
3: 那个老二是老三的、啊、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
2: 这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3: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一个女儿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2: 对呀、啊、
3: 我们每年要招致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2: 啊。你扔到哪儿了？
3: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农村的要，我不宜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啊、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啊、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他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他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他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到我哭有哭倒下来了，我就把他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他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他的时候啊，他也哭得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去看他，换了1个小时啊，有个人把他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听呢，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人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那如果真的让他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听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1: 小
3: 哎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啊、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那的当时那妈妈的就不让他跟我们玩，那妈妈认识妈妈，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那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朱来我也见到，我们有丁布，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1: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找那个司机，正好到上海那边去出差，
3: 哎，
1: 就经过他们九。

0: 教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
1: 那
0: 里怎么样，
1: 好，
0: 我们也经常问，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2: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1: 不，我们
0: 认识我，
1: 他
2: 认识哈，
0: 他的妈认识我，
1: 妈妈认识
2: 、哎。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0: 对对对
1: 过得好，
2: 好，你们就放心了。
1: 对呀，对呀、
2: 啊，这是一个，那个是
1: 那个是在副主任呢，几个嘛，我们养了三个，有三个生副主任，副主任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2: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1: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
2: 找回来，
1: 把那找回来。
0: 我们
1: 不是说让那找回来，就是说。
2: 知道在哪儿、
1: 见一见，
2: 见一见，
1: 不要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2: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啊。
1: 对呀、啊。
2: 三个侄女在哪儿？来，来，有请三位。
3: 我那时候有15岁，不到16岁，我妈妈死了之后呢，我那个小妹妹，还是我爸爸的，我的妈妈的奶，天天晚上哭。我就跑到我的叔叔婶婶的房间里走，一晚上起嘛跑了五次，都是跑到怀里，哄他说哭哭哭哭哭哭，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又醒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婶婶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整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就没有奶，也没有熬稀饭，
2: 喝粥哈，
4: 这个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2: 穷到什么份上？
4: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2: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4: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那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2: 那时候你几岁啊？
4: 我9岁。
2: 9岁就懂事了哈、啊，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4: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2: 握了吗？握了哈、啊。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0: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他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抽筋嘛，他高烧就抽筋，就在那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2: 去世了。
0: 就去世了。
2: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0: 妈妈那时的生病是脑溢血。
3: 我们是脑溢血。
2: 脑溢血啊！
0: 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就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他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5: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但是后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分开的。
2: 妈妈的心愿哈、
5: 爸爸是妈妈的心愿。
0: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力，还是有人说，要了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还是过在一起的。
2: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妇女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到车处，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去那看他们6、7次，跑到那妇女院处，有一次出门，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他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认不活的，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了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
0: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3: 走回家。
0: 他的我们那个妇女院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

0: 今年58零六，有些时候呢坐这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1: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七妹啊，我听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就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
2: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
1: 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
2: 准备好了哈，
3: 能来见见妹妹吧，妹妹化成叫圣人了。
2: 随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坛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地搬迁，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还在继续跟踪，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姐，但是老七呢，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1: 大家好，我叫郑飞丹，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2: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1: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
2: 什么时候开始
1: 的事？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顾虑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的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那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在15、16、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也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3: 请开门。

0: 亲女儿，
1: 没有没有
0: 妹妹，
1: 没有
0: 吗？没有，我们对不起你。

0: 我们还找你，我们还找你的朋友。进来，把妹妹领过来，来。你还长得最高，你看。对，那养父母对你很好，
1: 很好，非常好。嗯，
0: 那你找他们养父母知道吧？
1: 知道，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 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8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养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0: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1: 知道了哈，
0: 长大以后知道了。
1: 对。
0: 然后是你这
1: 叔叔婶婶
0: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1: 让你活得更好。对对对，
0: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1: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大概是2-3年、3-4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0: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同时走向寻找。
2: 六妹妹的，
0: 六姐，六姐妹的道路，然后一家孝敬叔叔婶婶，真了不起的两位老人。好，扶着走。老七，我来帮你们这个平台呀，我也感谢你们志愿者，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志愿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看着这一家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婶婶侄女，他们在。
3: 团聚的同时，还在寻找老六的路上，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我们为他们祈福。
4: 找到老七，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给我走老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找谁呀？今天来找弟弟。
0: 眼前这个女孩叫于远慧，从她6岁开始，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打不开的心结。20多年来，她一直内心自责，身怀愧疚。究竟是什么事让她痛苦了这么多年？
4: 弟弟4岁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丢了。
0: 你带着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他弄丢了？
4: 嗯，
0: 丢了多少年了？
4: 23年，23年，你没觉得其实不是你，是被拐走的吧？嗯。当时是一个怎么回事？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玩，然后他就说他是外公，然后就给赶着我们吃，然后我们吃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说他要带弟弟去买果，叫我们在那里等，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过了2-3个钟，妈妈出来找我们吃饭。
0: 他说：“弟弟了，然后我们才知道弟弟被拐走了。然后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这是小叔他的照片是吧？
4: 对。
0: 照片上是妈妈，中间是弟弟是吧？
4: 嗯。
0: 那高个子是你啊？
4: 这边。
0: 这边小的是你，你还有个姐姐。
4: 嗯。
0: 爸爸妈妈说你了吗？
4: 没说。
0: 他们从来没有责怪你啊？没有。你跟他们讲过你心里难受吗？没讲。他们也不知道。我不敢讲，
4: 怕他们难过。怕他们难过，
0: 越不说你越自责哈。
4: 多数什么时候想弟弟？夜里也想啊，然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些小姐妹说去买衣服给弟弟啊。 那时候我特别想弟弟，我说弟弟，要是我弟弟没被我弄丢，我也可以买衣服给弟弟，还有人家同龄跟弟弟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结婚了，有小孩了，我也特别想弟弟。
0: 难受哈。
4: 嗯。如果弟弟过得不好的话，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如果找到弟弟了，我要跟弟弟说对不起，都是姐姐的错，姐姐没有看好你，希望你原谅姐姐。 不是故意的，还有我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然后这20几年让你们伤心了，让你们难过了。就上学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他喽。

0: 他弟弟给弄丢了。
1: 你就更加难受是吧？
0: 对，我当时不想活的心都有了，然后我就想着弟弟都丢了，爸爸都没有弟弟了，不能再没有我，然后我以后也养着爸妈，不给他们吃苦。
1: 爸爸妈妈我们请上来好吗？来，爸爸妈妈请坐。妈妈想不想儿子？恨不恨这个女儿？不恨哈。女儿说了，你们从来没有怨她，是不是真不怨她？
2: 没懂吧，小姐，刚刚六岁呀。
1: 哦，那这些年你知不知道女儿内心的苦啊？
3: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弟弟，姐姐不能够叫姐姐。尤其是在你手里把弟弟丢了的话，你一辈子会揣着这样的一个伤痛，这种疼痛感、挫败感一直抱在怀里的话，生活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0: 我放不下，因为我是姐姐，我都没有看好她。
1: 你的心就像被抓了一样哈。
0: 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我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爸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
4: 像他们这个家庭，你看前面都是女孩，
1: 嗯，
4: 肯定他们是
1: 一直生到
4: 啊，一直生到个男孩
1: 才截止，
4: 才截止了。所以这个伤痛来说，刚才陈主任说让他别内疚，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内疚，
1: 嗯，
4: 尤其像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可能这父母啊，这心疼是很厉害的。
1: 今天来上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0: 找弟弟。
1: 找弟弟，如果找不到呢？
0: 找不到继续找。
1: 继续找，如果找到了呢？
0: 找到了，我是家里面最高兴的一个。
1: 是吧？
0: 嗯。
1: 领着爸爸妈妈往前走，妈妈不哭，走，领着妈妈去找去。

0: 弟弟被拐走了，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因为是我把弟弟弄丢的，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2: 为冤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为冤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不哭，叔叔，袁慧，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舒东。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杨亮警官。
1: 你爸爸妈妈你们好，前段时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采集了一个年轻人的血样，经过 DNA 比对检验，认定他就是你们多年前失散的弟弟。
0: 袁慧，拉着妈妈，让妈妈不哭了，好不好？叔叔，拉着阿姨，我们一起迎接现在这个叫做林小亮的男孩子，跟他失散了20多年的家庭团聚。
2: 请开门。

0: 现在你叫林小亮是吗？好，坐这儿来。小亮，这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姐姐，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吧。
1: 爸爸，妈。
0: 弟弟现在在哪？
1: 在广东。
2: 你想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是被拐卖到了广东的揭阳，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犯罪团伙找到啊，然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人贩子呢，应该是严惩不贷。再深一步啊，就是这个收买这种行为啊，他也是应该要追究责任的。凡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0: 姐姐把你弄丢了22年，姐姐没有一天不恨自己。你跟姐姐说一声，不是姐姐的错。
1: 不是姐姐的错，
0: 让姐姐把心结打开。姐姐能不能从此过得好一点？姐姐，
3: 只要弟弟过得好，我就……
0: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盼着你自己真的过得好，把心结打开，能不能啊？告诉我们，我们更担心的是你，姐姐会不会过得好一点？告诉我们能不能？
3: 打不过。
0: 那我们白替你找到弟弟了，
3: 没有白替。
4: 对于姐姐而言，她只是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幸福，迟到的亲情，但是她内心她会觉得这份迟到的公正没有给她，而且带着这个伤口，她一直成长了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伤口。亲情在此团聚的时候，这只是迟到的公正。
0: 姐姐，春蕊说的对吗？你内心的伤口还是不能愈合。
3: 嗯，
0: 是因为什么？
3: 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我要爸爸伤心了，痛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又不知道弟弟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没事，只要他们好，我都没事。
0: 你都没事啊？陈警官他们都一再说不怪你，对吧？爸爸有什么要说的？
5: 我这些都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0: 啊，对，谢谢所有帮助过。
5: 平安。
0: 祝大家
5: 有帮助我们人啊。
0: 儿子搀着妈妈，对，领着爸爸。
6: 弟弟虽然回来了，但姐姐的心结却没有打开，这让所有人为她担心。节目录制后，弟弟决定帮助姐姐打开23年的心结。
7: 你原谅了？
8: 我原谅了，我没怪你。
6: 23年的想念，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会懂得。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从此幸福美满。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

0: 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2: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菊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雅

0: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0: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1: 还真是这样，
2: 是
1: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0: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1: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1: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0: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动

0: 他吃着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0: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0: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太好了，太好了。

0: 喝的哈，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0: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3: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3: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3: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0: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0: 哦，
3: 这个脾 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0: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3: 没错。
2: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

0: 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

0: 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身

0: 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淤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有请。你多大了？
1: 你好。
0: 你好。工作了。
1: 嗯。
0: 大学都毕业了。
1: 嗯，毕业两年了。
0: 毕业两年了。
1: 嗯。
0: 干什么工作？
1: 地质工程，地质勘探。
0: 地质勘探。
1: 嗯。
0: 呵，还是未来的科学家，是吧？
1: 嗯。
0: 嗯，说说你找谁？
1: 嗯，我叫陈云，今年25岁，来自江苏徐州。今天我来是帮我妈找家，我是我妈妈唯一回家的希望。
0: 妈妈怎么没家了？
1: 因为我家人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我妈妈她智商情商都很低，在我们农村呢就是感觉她有点傻那种。然后我爸爸他有间歇性的精神病，

0: 前基本上她都会犯病，所以说只能由我来帮我妈妈找家。
1: 她当年被拐到你爸爸现在这个家？
0: 对，然后生下我。
1: 还有谁？你们家孩子？
0: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今年才上三年级。
1: 能说清楚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吗？嗯，
0: 说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知道四川，然后知道家里有个爸爸，然后再往下他就只知道个村名。从我出生到长了25岁，这25年了，基本上每年我都会出去找他，因为每年他都会往外跑。
1: 妈妈往外跑？
0: 对。
1: 跑上哪？
0: 他就是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往哪去。这么多年每次找着嘛，都不是我们自己家找着的，
1: 都是别人给他送回来。
0: 对，所以我说我周围的人
1: 都是好人。妈妈认字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哈。
0: 嗯。
1: 那他怎么个跑法？坐汽车坐火车？
0: 没有，
1: 还是就在马路上跑？
0: 就在村周边村，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也就没有钱坐车。如果是有钱的话，那就我妈妈也丢了
1: 啊，也被人拐走了。
0: 我很庆幸嘛，庆幸也可能是
1: 庆幸他没钱。
0: 对，因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吧，大概是大二，我忘具体记不清了。那年那个过年嘛，回家，因为他智商很低嘛，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他也不会出去打工啊挣钱什么东西的。但是那一年我又回家了，从家里那个很破旧的一个衣服柜里发现他攒了1000块钱。
1: 哦。
0: 但你想那个时候，我想这1000块钱对咱们来说不是什么事儿，但是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钱了。因为他就你想
1: 他怎么攒的？
0: 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攒的，是，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做手工，就是做那种鞋上的那种手工花珠花那种，穿一朵是5毛钱，还有3毛、2毛的这种，但是他穿了2-3年，我不知道他怎么攒了1000块钱。我发现之后我就感觉可害怕了，如果他拿这个钱出去坐车，随便坐了哪一趟车，那出去那就不像之前那么多次跑了能找回来了，太害怕了。
1: 爸爸现在在哪儿？
0: 爸爸在家。
1: 现在不能干活了。
0: 嗯，因为他有精神病嘛。
1: 啊、哦。
0: 他就是每
1: 经常犯吗？
0: 基本上每年会犯2到3次吧。哦、他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基本上是我在支撑这个家，虽然我是个女孩。我小学上学的话，学费很低嘛，基本上不用家里负担什么。但是初中之后就不行了，初中之后学费相对较高一点。然后从初中开始，我们家就种那种，我们那个地方叫那个经济棉花，那个棉花就是比普通的棉花贵很多。那普通的棉花当时卖是2块多，然后那个棉花种下来一斤是15-16块钱，然后我们就种那个棉花，就是我跟我爷爷两个人种了2亩地，就是每年那个暑假嘛，假期刚好赶上，然后就是每一天早上就是4-5点天不亮就起来，就是在它没开花之前就把它剥了，然后给它移花授粉，然后每一朵花每一朵花的弄上，每一天都弄，每年都种嘛，种了之后
1: 就够你学费的了。
0: 那个时候一亩地能卖3000多块钱，然后基本上那一年的学费，初中到高中6年都是这样，
1: 都是这个棉花。
0: 对，我上大学的时候刚进大学，哎呀，寝室的人都说我，哎呀，这个女孩怎么这么黑呀、啊、因为暑假忙的嘛，暑假一暑假在外头，每天那个太阳很高嘛，七月份8月份就晒得很黑。那个
1: 大学的学费谁给你拿的？
0: 大学的学费国家拿的。
1: 国家拿了助学贷款、嗯、现在得还了吧？
0: 还完了已经。
1: 还完了已经。
0: 嗯。
1: 为这个哭过吗？
0: 肯定哭过吧。
1: 哭过哈。
0: 嗯，有时候自己觉得委屈了或者是也会哭，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
1: 不哭。
0: 不哭，
1: 笑。妈妈来了哈、
0: 嗯、
1: 好，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2: 爸爸。

0: 啊，找爸爸。
1: 啊，走爸爸的。
0: 好，坐着听话，我就帮你找。叫一声姐姐，叫我
1: 姐姐。
0: 姐姐啊，我是姐姐。
1: 啊，姐姐。
0: 爸爸在四川的什么地方？你记得吧？
1: 记得是在四川兴隆湾。
0: 兴隆湾。
1: 啊。
0: 哦，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1: 妈妈叫吴春芬。
0: 哦，爸爸叫什么？
1: 爸爸名字叫李子毛，小名叫李亮叔。
0: 哦，你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吗？
1: 没有啊，有爸爸。
0: 有哥哥姐姐吗？
1: 还有一个奶奶哥。

0: 奶奶，好，有爸爸。
1: 爸爸了，爸爸了，爸爸。
0: 你最想爸爸了。想不想妈妈？
1: 妈妈死了。
0: 你告诉我这是谁呀？
1: 那是鬼。
0: 还有丈夫是吧？他们都对你好吧？
1: 好。
0: 好哈，先好好的听女儿的话，知道吗？别先不，我们正在给你找，找你爸爸，哈。找你爷爷。听说你是个特别好的人，是吗？最爱吃的什么东西啊？
1: 吃稀饭不？
0: 吃稀饭。
2: 家里不好吗？知道家里。
0: 爱吃苹果什么的吗？
1: 应该吃苹果，吃橘子。
0: 吃橘子啊！等着叫闺女给你买，哈，好不好？好哈。你记不记得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1: 多少年没回家了？
0: 不哭。
1: 我爸爸来了。
0: 爸爸。想爸爸了，
1: 亲，想爸爸。
0: 我再给你找哈，受委屈了，哈。
1: 爸爸，
0: 等着见了爸爸就哭一顿，好不好？现在女儿领着你啊，走向那个大门，爸爸在那里边，你能认出来吗？
1: 能。
0: 好，走。
2: 往外跑出去想找他家嘛，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爸爸。爸爸。爸爸。

0: 云你好，李女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不要太难过了，因为今天呢，其实我要给二位带来的是好消息。高兴啊，我们帮助找到了爸爸，就在四川广安。但是爸爸呢，确实是岁数大了，70了，身体不太好，所以今天啊，身体不太好，
1: 不能的，爸爸，
0: 所以今天没过来啊，没事儿，我们来看看爸爸的照片，好不好？
1: 乖，
0: 我们先来看看爸爸的照片。
1: 爸爸，
0: 能认出来吗？
1: 是爸爸，
0: 是爸爸哈。
1: 爸爸，
0: 陈云拉着点妈妈啊，让妈妈别太激动。是这样啊，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一直非常非常想你们，非常非常想。
1: 爸爸，
0: 啊，不哭，大姐，我给你带来一个别的人，好不好？
1: 爸爸，
0: 大姐不哭啊，今天不能让你们难过，不能让你们失望，所以我们从老家给你请来了另外一个亲戚，来请出李女士的堂哥，
2: 请开门。

0: 我是小毛，
1: 我真的很高兴。
2: 小毛，来把妹妹、表妹领过来。
3: 来，堂哥领着妹妹，领着妹妹，这时候领着妹妹呢。
2: 他还认识他堂哥哈、啊？你还记得这堂哥吗？来坐下。
1: 做哥哥，
2: 妹妹，你还记得这哥哥吗？
1: 我记得，
2: 叫什么？
1: 叫小猫。
2: 小猫，哎呦，都记着。
4: 只知道小名了，应该。
2: 这会儿可找到家了，一爸爸在四川，女儿明天后天这两天就可以领着你去见爸爸，知道吗？
0: 想不想爸爸？
1: 想爸爸。
2: 刚才一直喊爸爸。
0: 我知道。
2: 知道哈，爸爸也想他吧。
0: 想。
2: 这多少年了？
0: 二十几年了。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被拐之前精神是正常的吗？
0: 正常的。
5: 这样，我们会要求四川广安的公安机关啊，和江苏徐州的公安机关、啊、联合开展调查，就是查当时这个拐卖的过程，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 为他鼓掌，
4: 谢谢大家。
2: 这是健健堂舅舅，这是舅舅，舅舅、
4: 舅舅好，
2: 握握手。妈妈认识吗？这谁呀、啊？这小子？
1: 还是闺女婿。
2: 闺女女婿啊，这个没认错啊。嗯、好，好孩子，未来的你要跟你老婆一块儿承担这个家庭。我相信这个孩子，这一对孩子能带着这个家庭。走向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生活，这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就欣慰了哈。好，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一家走向幸福之门，走吧孩子。
0: 好的，恭喜哥哥。
6: 看着最靓丽的女孩走去，所指的靓丽是她的一切行为，弱小的身体支撑着整个家，笑对人生。而此时的母亲时隔了二十多年，又重新依偎在了亲人的身旁，也希望在亲人的陪伴下，使这位母亲慢慢走向正常的生活。
4: 很高兴帮妈妈完成了一个心愿。
0: 谢谢等着我栏目帮我找到了我妹妹，还聊着聊了我叔叔的一个心愿。
7: 找到这老店了，找到家了，谢谢你们，我要回家了。
8: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啊，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9: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哎，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就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我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儿，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你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他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

0: 他挺可怜的，给他夸过胡子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都黑了，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因为出去了吧他给他冻死饿死的，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了。
1: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0: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4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他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都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呢。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了，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半俩呆子，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儿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他能吃3天，他有时吃一盒到两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的，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拿他当孩子。
1: 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所以每天吃完晚饭之后，周阿姨留在家里刷碗，德军呢就扶着大叔出去锻炼，他一步都不离开。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3年前

0: 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她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好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快松快。我跟他父母说，你的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0: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妈，这是咱过去，咱们过去。
1: 可好，心里可算了。
0: 咱们过去。
2: 扶着他爹。
3: 嗯，好。
1: 是谁？认不认识呢？
2: 你还认识咱爹吗？
3: 啊，那是我父亲。
0: 对，父亲。这个呢？这个呢？
1: 这个
2: 老妹
0: 儿吗？妹妹。
3: 啊，妹妹，对对。
0: 妹妹。
2: 啊，能认出来吗？
1: 说你叫李金云。
2: 对对对，是。
0: 妈也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3: 对对对对，
0: 身体不太好，
3: 对对对，
0: 在家呢，特想你。
3: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1: 谁的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这得着急。
2: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啊，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直达佳木斯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急疯了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

0: 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1: 甩的。
0: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这么多年，真的，
2: 有想，
0: 我们家非常感动。
3: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娟他到底现在是多大？
0: 我哥属羊的，52啊。
4: 你看我，
0: 对，
4: 就是按照52啊。
5: 德军 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能想我吗？
6: 行啊，行
5: 你要想我怎么办啊？想我怎么办？
6: 这个
1: 你那么紧看你
6: 啊，对，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5: 啊，
6: 对
5: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6: 对行，
5: 好好过生活
6: 啊，行，好了，
5: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6: 行，好了。
5: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1: 你放心，忘不了你啊！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7: 那回家了。
8: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9: 阿姨
8: 啊，
9: 祝你身体健康啊，我们以后会常来看，
10: 我来就好好多多活几年，完了见完咱们还有见面啊。
11: 这个时代，我们咱俩见面啊！今天都是个缘分的啊，真是个缘分的啊！

这两家人因为爱，因为善良，最终成为了一家人。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流浪人员，咱们可以第一时间和警方或者是民政部门联系，您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帮助一个破碎的家庭早日团圆。他们的家人真的在想着他们，他们的家人真的一直在等着他们回家呀。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

0: 友宋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2: 看出来了。我们还要。

0: 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3: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6: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

0: 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

0: 这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3: 对，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5: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3: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 而且桂花为什么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0: 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

0: 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有请今天节目的求助人上场，请。
1: 22年前，妈妈手中的毛竹鞭令她万般恐惧，让年仅6岁的她绞尽脑汁从家里跑了出来。22年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要回家，却始终回不去。今天她能否如愿以偿找到妈妈，当面说一声：“妈，我错了。”
0: 有请。
2: 大家好。
0: 你好，
2: 哥哥好。
0: 哎，你好，这小伙子，来，请坐。看着你岁数不大吧，介绍介绍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打哪儿来？
2: 我叫魏重生，今年28岁，来自河南周口，也就是我的养父家。我今天来是找我的妈妈、我的哥哥、3个姐姐。我爸爸是在我小的时候吧，拿那个炸药去开山，
0: 嗯，
2: 好像是出了事故，就是去世了。当时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调皮吧，应该是，就是被我妈妈经常拿那个毛竹鞭子，
0: 嗯，
2: 来抽我，对那种打特别怕，
0: 嗯，
2: 我都想尽一切办法，我就要跑出去离开这个家。
0: 想逃出去，然后你怎么逃的？
2: 我记得我妈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癫痫病。
0: 哦，你有癫痫病？
2: 对，癫痫病，我妈妈之前有带我出我们那个大山去看过病，我对那条路特别熟悉。
0: 嗯。
2: 当时我逃跑的时候，就是家里没有人。
0: 嗯。
2: 就顺着我看病那个路，我就跑到那个人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我看人家一上车，我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0: 嗯。
2: 一直坐到那个车不走了，后来就碰见一个阿姨，
0: 嗯，
2: 她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后来就把我弄到火车上面，就带到河南周口。
0: 周口，
2: 嗯，把我给了另外一个叔叔，他说你待在这里，他会给你买新衣服，会给你买好吃的。我终于跑出来了，我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终于不用吃鞭子了，
0: 就你还挺高兴的。
2: 嗯，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就是，啊，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我终于不用吃鞭子了。有一天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那个癫痫病发作了，当时就吓到人家了，人家就把我送到一个集市上。
0: 那年你几岁？
2: 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6、7岁吧。
0: 6、7岁，
2: 最多7岁吧。后来就碰到一个奶奶，她把我带回去了，对我特别好。那个方便面呢，比如瓜子啊，什么糖一类的，别的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我都能吃得到。家里还有3轮车、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就我能坐上摩托车，就是带着我去玩吧。我就坐到那个摩托车上面走过去，那个小孩子。回头率很高，反正人家看我，我当时我还趴到那个油箱上面，我还逗他，你看我能坐上摩托车，你们能坐吗？当时就有那种就是炫耀嘛，我家有钱，心里特别开心了。哎呀，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小的在我家里跑出来的那种感觉完全就忘了，因为我在家里时候一直是被打。我一进到一个好的生活，我就特别兴奋，我都把那些东西全部忘记了，我都不知道了。我就像王子一般的生活。后来我病又发作了。
0: 哦。
2: 那个时候发作很频繁，一天最多的发作20几次。
0: 啊。
2: 头上磕的就像棉花一样，摸起来就像棉花一样。后来就是我的养父赶紧给我治，跑了很多地方都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是听村子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他说他那个病不算个病呢，给你介绍那个药吃完以后就好了。当时我就那个药500块钱一颗。
0: 啊，这么贵？
2: 就那个黑色的那么大，500块钱一颗。那个时候500块钱什么概念？
0: 嗯，
2: 穷的人家哈，过一个年就是几十块钱。他当时就给我买了四颗，
0: 哎呦，
2: 买了四颗吃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
0: 那骗子吧，这是。
2: 嗯，就为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了，花光了。
0: 真舍得给你。
2: 后边村子里面人就他就是个扫把星啊。他说：“你看，把家都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不行，那就把他往到那个机井里面塞到机井里面算了。当时我奶奶就是说我叔叔，你们谁敢把他给我塞到井里面扔到哪个地方，我死给你们看。当时我听到那个话，我因为虽然我那个病那个时候严重了，我说奶奶我听话，都要把我送到哪个地方，或者是把我扔到机井里面，我当时我就很怕。我奶奶当时就是说抱着我，就根本都不让他们碰我，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我，就是说怕我病发作了，或者坐到床上面掉到床下边去了，或者是头磕到墙上边去。我奶奶就是一步都不会离开我，她知道活一天我就带她一天。后来就是因为钱也花完了，她也要赚钱，我的养父就把我带到河南郑州去看病。

0: 边看病边打工嘛，后来我就跑出去玩了，病又发作，那个时候就失忆了，就不知道了。
1: 等于你跟你养父就分开了？
0: 对，分开了。
1: 那怎么办呢？后来
0: 当时我就不想给我养父添负担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就在十岁左右吧。
1: 十岁左右。
0: 就是捡破烂。
1: 捡破烂。嗯，
0: 后来就是碰见一个叔叔，我那个病嘛，人家一看一发作，人家就把那个病给我，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偏方给我弄好了。
1: 哟，是吗？
0: 给我治好了。
1: 哎呦，那还真幸运。
0: 那个时候因为养护家不能去了，不能给人家添麻烦了，我就要想着去找我的亲妈。
1: 你现在想起亲妈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想起我妈妈，我就是要去找我妈妈。
2: 离开妈妈六年后，12岁的我第一次想她，那一刻起我想回家了。可当我凭记忆找到武汉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家的地址。我开始了2年艰难的流浪生活，不禁想起给过我亲情的奶奶。我决定先去找她，等以后有能力了再继续找家找妈妈。
0: 我奶奶当时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她说你还活着。他说你这么多年你跑哪去了？我说我在郑州捡破烂。他说你住哪里啊？你吃什么？我说都靠捡破烂嘛。奶奶当时就抱着我说，孩子你知道不死，他说你的命就大，他说没事。后来回去看看我奶奶我就走了。当时出来就是想着多赚钱攒点钱要去找我的妈妈，因为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脸去找我妈妈。
1: 你想自己干点成就出来，
0: 对，
1: 挣点钱，如果找到妈妈，妈妈过得不好还能帮着妈妈孝顺妈妈，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小薇，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挣钱？
0: 在杭州给人家拉网线。
1: 拉网线。
0: 对。
2: 多年来我趴着蹲着一点点向前走，即便不能直立，即便粉尘再多脏累，我都不怕，都能坚持。我拼命努力挣钱，因为我等不了了。如今妈妈快60岁了，我不知道她身体怎么样，我想快点见到她。
0: 可能是我妈妈一直在找我，为了我就是可能身体就是垮了，为了找我，或者是没有钱没有地方睡觉，会在哪个桥底下，在哪个地方。我就是说妈妈对不起，儿子错了，当年不应该跑。我哪怕我现在你再打我，这个鞭子疼我都不会再怕痛了。
1: 这个小伙子说的讲得很平实，但是其实能看到他人生的一种转变。陈副局长，
3: 就是这个孩子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母亲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打他受不了了，然后就跑了。另外像我们国家的反家暴法里边有明确规定，如果一个孩子被虐待，他的邻居、他的村委会或者街道的办事处都有义务向警方报告。
4: 他今年28岁了。
1: 28。
4: 但是他在说找妈妈的时候，像8岁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说要找妈妈找妈妈找妈妈，实际上他是在找回自己对童年的、对母亲的、对家的啊一切的一种怀念吧。
1: 安副秘书长，
5: 其实我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你母亲当时以及现在的心情，肯定他特别的自责，特别的难过，对你的思念一定让他非常的痛苦。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不管你挣多少钱，妈妈出来之后一定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好好孝顺他，所以我们期待你跟妈妈的相逢，祝福。

0: 所以如果今天像我们刚才说，妈妈如果出来了，如果真的找到妈妈了，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说什么？
1: 哦，妈妈，我错了，我当年不该跑，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当年我妈妈那样子打我，肯定是我太调皮。
0: 嗯，
1: 我姊妹多嘛，我爸爸开山去世以后，我妈妈压力特别大，
0: 她也不容易，
1: 就是当时打我的原因，我想一想，肯定是我太调皮了。我也有记得我妈妈对我好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就是好像我给我大姐吧，就是我犯什么错了，她就是拿眼睛瞪着我，当时我害怕嘛，我妈妈就把我抱到怀里面嘛，就责怪我大姐。这种爱就是这种温暖，我
0: 能够回想起来。
1: 我能回想起来，我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吧。
2: 我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是说是能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我相信我妈妈也想多看看我，我也相信我自己也会多见见我妈妈几眼，看看我妈妈的面孔，多看看她的面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多看看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
3: 为重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得知您大约是在1990年出生的。1997年的时候，疑似是从湖北的通山县走失到了武汉，后来呢又到了河南。在您的记忆当中，家中应该是有母亲、继父、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而这个哥哥手上面有两根手指是残疾的。记忆当中，生父应该是叫夏八定，母亲呢是叫王某花，姐姐是叫做夏某平，而哥哥呢是叫做夏一三或者是夏一山。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志愿者进行走访。
4: 2018年4月2日，接到未出生的寻亲任务后，我抓紧整理了相关信息，第二天在某个度假网站发帖。经过志愿者们深入讨论，认为未出生属于湖北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又立即制作了寻亲图片，通过某个国家湖北群进行微信转发。很快，5月1日，我们就收到反馈，在湖北咸宁出现了一次家庭，称有一个孩子当年走失，但部分信息与魏春生提供的信息有点不符，我们迅速联系双方，采集了血样进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家庭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家人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找到我妈妈以后，我就尽量多陪她，多给她聊聊天。想到我妈妈抱抱我，完了我上去抱着我妈妈，就是不丢。

魏重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帮你找到了家，你的家就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通山县。我们都知道你最想见的人是妈妈，但是很遗憾，你的妈妈是在14年前因为车祸在浙江温州不幸去世了，那个时候她只有42岁。

我还有消息告诉你。孩子，听我说，妈妈在你走之后，她其实一直都在找你，她特别特别后悔她打了你，然后她也让你的很多家人和亲戚到处去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打听到你的任何信息。妈妈死之前特别想见你，但是很遗憾，你们最终没有见面。来，我们帮你带回了一张妈妈的照片，咱们一起来看看。来，在大屏幕上，咱们看看妈妈的照片。

来我再告诉你。你还记得哥哥姐姐吗？记不记得哥哥姐姐了？记得他们的名字是不是？来，哥哥姐姐今天来了，我们一起见见哥哥姐姐好不好？见见哥哥姐姐行吗？

我们可能要多给小魏点时间。你看他的眼神，他就从来没有离开大屏幕上妈妈的照片。现在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可能这些年一幕幕就像电影一般，在他脑海里不停地翻过。如果没发生这个事儿，如果没发生那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是定局，我们只能说晚了，我们只能。

0: 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他，他的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屏幕一分一秒。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过的一个结果。刚才在开门之前，我还在问他，如果见到了妈妈，你会对妈妈说什么？他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妈妈，我要用下半辈子来弥补你，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孝顺妈妈。可是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1: 其实我们应该对屏幕前的这些孩子说一下，大家如果要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家不是亲生父母的家，早点来找家，别像重生今天一样只能看着妈妈的遗像。

0: 我扶着他下去。重生，你跟我走好不好？咱哥俩走好不好？兄弟，
1: 看着妈妈的照片，重生心里久久无法释怀。或许他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离家的那一

0: 儿子对不起你，当年不应该跑，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儿子对不起你。
1: 22年前的一笔。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

0: 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2: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

0: 可怕呀，
1: 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儿也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

0: 一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
0: 对，
1: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

0: 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1: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的。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

0: 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但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31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女儿。
2: 哎呀，心里面想起来太亏待他了。
1: 为了寻找女儿，他不惜放弃现有的工作。
2: 但是我不后悔，什么事都没有我这找女儿重要。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会要找到她。
0: 有请。
2: 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大叔，来。
2: 你好，各位嘉宾好。
0: 大叔，你请坐。
2: 好。
0: 您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2: 我叫王云中。来自江苏淮安。来找我30多年的闺女。我的工作是保安，就是为了找这个闺女，把我辞掉了。
0: 工作都没有了。
2: 被辞掉了。哎呦，没事。我真的从心底我愿意找到姑娘我就行。
0: 王大叔，从头给我们讲讲吧，家里是什么情况？
2: 我们是农村的，我们家里面老一辈啊太穷了，就是姊妹多，就把孩子吧都在哪地方干活就给他放在哪睡觉。就在渠边上睡觉，人家放水就没到我脖子了，马上就整不好了就要飘上就要淹死了。正好过来一个人就把我拽起来了，哎，这个还好了。

0: 他过后就给我起个外号，啊，我正好脖子上又有个髻，跟那个黑皮似的呢，黑水牛皮似的，给我起个水牛，大水牛。
1: 这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儿啊？
0: 这时候大概有个三四岁的时候。
1: 他们都叫你大水牛
0: 啊！
1: 您是，我看您身板是挺硬实的。您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0: 办的年，结婚当年有孩子嘛，我家儿子就是办的年的。
1: 嗯，
0: 过后呢，有了闺女呢，说心里话，我更偏向我这个女儿。出生时我太开心了，也太可爱了。那小孩眼睛特别大，就是一点屁股像我，这个左眉间还有个小痣，不注意的话看不出来。啊，我经常会来扳他那个眉毛，我逗他，眉里藏珠啊什么的啊，跟他说，我说你洗脸啊，要不洗脸呢、啊，以后就成爸爸这个长这个黑的了，黑脖子了，啊，他以后他会开玩笑，爸爸黑脖子，小时候不洗脸，哎呀，我心里面特开心，小孩说这个话，我看戏的时候把我姑娘夹在脖子上，她小啊，她矮看不见，我夹在脖子上，看到高兴的笑。逢年过节呀、啊，我们那地方有个小饼干、和果子和圆饼糕，过年时候才能买一斤、二斤的，一家人四口人啊，我就把包起来，小纸包分开来，这个一份，我一份，他妈妈一份，他哥哥一份，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没办法，悄悄的我们就说我吃没了啊，那还有两个给你，不跟哥哥说啊。爸爸爸爸，哥哥不好啊，表扬妹妹。这小孩这个童声叫一声爸爸，那个声音啊，真的真的听着你非常非常的舒服。从小就是想了，我又没文化，我又没技术，我一定要让他们俩好好学习。我绝对不会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最后被我耽误了。我就，哎呀，那时候我身体也好，我是搞建筑的。就等于我白天还要干一份工作，中午下班了吃饭了，人家在睡午觉，我不睡，我去背弄钢管架子工，那十几米高，就要掉下来了，一把那肋杆抱住了，要掉下来全部完了，吃点苦无所谓，我特幸福，我就是一家人住在一起吧，哪怕就是我吃咸菜萝卜干子，吃个馒头，我都感觉到这个日子过得有奔头。我们家没桌子吃饭，我们年三十啊，左边儿子，右边姑娘，对过是自己老婆。但是我虽然那个穷，心里面很温馨。这四个人过得其乐融融在一起，你煎一块给我，我煎一块给你。没想到这是最后一个团圆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就是1989年。
1: 1989年，
0: 《新时报》要改变这家庭状况啊，就怎么想呢？跟老婆商量，我们到新疆去打工啊，多挣两个钱，就是买了车票，从江苏到新疆去打工呀。可是呢，就是在这个到西安火车站。换车就没换车之前他就是晕的，
1: 谁呀、啊？您爱人？
0: 爱人晕的，晕车、哦、不吃不喝两天，车子座位都没有。我的姑娘就抱在我腿上，我看那个我的姑娘啊，那个小臂肩上那个汗呐、啊，我真的喜欢，从心里面喜欢，我就腿坐麻了我都高兴，那个粉的撸的真是。我说哎呀，真正你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西安车站发生了。上厕所把我老婆放在椅子上让她躺下，我把这个包放下来叫儿子，儿子大两岁。
1: 儿子几岁啊？
0: 将近十岁了。
1: 嗯，
0: 姑娘将近八岁。我就说让你看好了弟弟，看好妹妹啊、哦、还有东西在这不能走。好了，再赶我上厕所回来，两个人全没了。这家伙我就说那个问我自己老婆，我说这小孩呢，他在迷糊当中说什么跟他哥哥上厕所了。我这一听这个赶快回头走，我到厕所这边没看着，再到那边

0: 是说厕所带一个小拐弯呢，哎，看到儿子了。我说你妹妹呢？我妹妹上厕所了。我到里面去，我们跟你一脚就站下来了。我请里面人看看有没有个小孩给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就有点心里面嘛，那时候还没考虑到丢掉这个，就形式吧，只能跟跑转一圈。
1: 跑哪玩去？
0: 啊，跑哪玩去了？他八岁了。我再找，找了半天找不着，我就有点慌了。我就上楼上去找，那肯定他是爱城的西安火车站，又没有。那时候呢，应该呢给那个铁路派出所报案。
1: 报案没报案？
0: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过去那个什么法治观念，他妈这太淡薄了。我来回四五次没找着，说说找到天晚了。我们在这说的说是吃点喝点了。根本没有这个心意，怎么办？又叫列车员给我改签，改签明天的，我们再找。就好像女儿，就好像即将离开我的似的，就害怕这一点。那怕什么有什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到那个西安火车站的护城河二三里路的地方找，就是没找着。我们身上也没钱了，就没办法，忍着累。就省新疆去了，就是打那天一直到库尔勒没吃没喝。
2: 女儿的丢失让王银忠的心也一下碎了，但在他的身后还有妻儿，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西安安顿家人。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要找回女儿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了。
0: 在新疆干了两年，手里面稍许有点钱了，我叫女老婆和儿子先回家，自己留点钱返回西安。返回西安一边走一边找，这点钱花起来快呀！你别看这一块一块的，你一个月就几十块钱，那一看钱不多就不行，顺着撑着顺着公路跑。我记得在铜川挖煤呀，那巷道就一米五高，我这么大的个还背个箩筐了。我都是爬着走的，
1: 那哪进得去啊？
0: 就是龟子走啊，他那个小车子才一米高，
1: 大水牛这么大的身板啊、
0: 没办法，爬着进去。我吓得心里面扑通扑通的，筷子都要弄牵着翘，翘完了还要背，尤其背还要像那样爬着走，还背上50斤重的东西。
1: 一天要干多少小时？
0: 一天没准，基本上是5吨货，你要把这5吨背掉。背到这个小车里面，给了200块钱。
1: 干了几个月？
0: 将近两个月。
1: 给了200块钱。
0: 啊，200块钱。我把这钱拿到了，我就去找女儿，找铜川呐、铜陵呐，也没找着，没找着怎么办？赶快再回家。那头两头要照顾啊，回家跟他们说一声，安慰一下子。孩子连书包都没有，破书包怎么办？就是有这么缝缝补补的，用了多少年了，我们就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钱。回家以后吧，我说我就给你买个书包，看看啥子真的学习不错。
1: 书包多少钱？
0: 书包那时候不值钱，那时候几块钱。
1: 但是那也没钱买。
0: 没钱买，就没挣到钱，实际钱都被找女儿找掉了。没得法说，他们不理解我，就到现在都不理解我，说我一个男子汉，家里面没挣到钱，我家属都不知道吃的苦。为什么我是男子汉？我跟他说这些没用，打工了没挣到钱，只能这么说。你跟他说找姑娘了，他心里面一想，再把这个儿子反悔掉了，丢了一个废了一个，你这家怎么过呀？我怕他接受不了，也捞不着出去找姑娘，所以就良心嘛，不怪他们，怪我自己。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过后又上青岛啊，就是山东。我们打的工啊，跟你说的，都是人家不干的地方，你才能干上。
1: 都什么活？
0: 都是挖了个下水道，我在贵州挖了个下水道，50公分深，20公分宽，那里面换是砖头石子，20米长将近5块钱。

0: 5块钱，你干不干？要正常干的话，他还30块钱。我干，我打晚上将近弄到小半夜。这5块钱能给我支持几天？能支持将近5天。我一天花个1块钱买个馒头，不怕你笑话，还真不敢多吃，只能吃1块钱，吃个半饱。不怕你笑话，手上的茧呢，不是说那个什么，拿刀片呢、啊，刮胡的刀片血，就到这个程度啊，就是一直在那个贵州啊，在云南啊，就干活的时候留下的这后遗症，一直带到扬州再干，全是茧的，哎，就是个茧的碰的疼的。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十几年好了啊。
1: 你看，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叔的手特别有劲儿，但是特别的粗糙。
0: 我们说，你这个咬的脓包啊，这都光是脓包以后留下的后遗症啊。在外面找孩子，蚊子咬，蚊子叮，也没有蚊帐什么的，就是睡那个工地那个草席上面留下的。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到那个玉溪一个地方，那一直靠农田、靠树林子跟前，身上钱也没了，吃的也没了，唯独的带了一件衣服啊，就是留，还是带个棉的，防止夜里面冷，就盖在身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这个嘴呀、干呀都翘起来了，烧的，就是先站起来，往，就两年前前，反正喝了最起码有几碗水，哎，没事了。没事了，就做给了做的了，就显得家人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不行，要振作起来。做给了大概行事了1个多小时，不行，不能就这么玩，这么玩我心里面不甘心啊。过后继续找。跟你说，六七年最后了，找他的，就几年全台湾都找了。我们说心里话，见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一看孩子大了，那猪我肩膀高了，我不能丢了一个再废了一个。就跟老婆商量，我们买个车吧，搞运输吧，小拖拉机。就从那以后，就几年吧，就在扬州搞运输。
1: 王大叔。当年呢是儿子带着女儿说上厕所，后来闺女找不着了。您这些年就这个事儿心里怪过您儿子吗？
0: 我要说句良心话，要说不怪他，那我就没说真心话。他是哥哥，也爱护妹妹，但是怪他说不出口。为什么？家里面出这么大事，你把一个这么大的责任交推到孩子身上，你是哪个孩子？不能，我做父亲的做不到，全是我的责任啊！只有这样，让我老婆心里面好受点，儿子小，心灵上面嘛更好一点，不受伤害。如果在他小小的心灵上留下这么大的创伤，这是将来无法弥补的。我是人生一个败笔啊，我做父亲的是一个失败者，爱惜没给爱女，就包括我儿子也没给他好的生活，这是实情话。就像我这个后悔一生找不到姑娘，这个我自己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2: 64岁的王银忠早已到了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岁数，但他却没有闲下来，而是选择继续打工。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那个让他惦记多年的女儿。
0: 姑娘丢了几十年了，我能呢从这个有生之年，不说其他的了，能从经济上面再补偿他一点。60岁以后，我在盐城养猪场养过猪，给猪打针。

0: 扫过马路，就是打扫卫生的扫马路。这回又找的，这个保安。按照我来说吧，累吧，有时候不累那是骗人的。一天干12个小时，在家来回走的话就13个小时。我有1000几十块钱退休金了，我够吃的了。我要不干的话完全可以，但是呢不想，我趁着几年嘛有力气，干一干，再给姑娘攒点。天下父母心。
1: 您想过没有？他是可能是被人拐走了呀，还是丢了被好心人捡到收养啊？
0: 多少个可能？最怕的就是被人贩子拐走。
1: 为什么？
0: 人贩子，我看那个电视上面倒了好几手，把个孩子就是卖牲口似的呢。一个8岁的孩子在外边，求生他没有这个生活阅历，
1: 所以您担心他出危险？
0: 哎，对，就怕这个坏人啊，在一打击。已经受到一次伤害，再受一次伤害，心里面就坐立不安。我当保安，晚上这一个星期夜班，一个星期白班。夜班就像一般的12点以后，车子就少了，进小区里面，一个人站在那发呆。就想那姑娘往那一靠，姑娘今天怎么样啊？就自己偷脑，就无意当中就想到了画面。哎呀，看到以前就或是小时候的画面，你要感受现在成人长大了也行啊，没有一张感受现在成年人过得好的画面。过后就看那个这个叫什么，等着我这个栏目，我不死心，我就跟儿子沟通，我就叫他报名。晚年做梦，梦见他时候，拽着我的那个衣服，爸爸爸爸，我要回家。就好像站在你面前，就好像说不好听话，就今天当场跟你说的话，就是这么神奇过去的。按一针，一看什么也没有，枕头湿了一大堆。无意当中，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眼泪流出了，不是感觉你什么表演了什么，不是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我没说嘛，人，我也是个男子汉，我知道现在眼泪比爹不好，我尽力克制。
1: 您多少年没听过女儿喊爸爸了？
0: 就是接近32年了。
1: 您还能想起来她是怎么喊的吗？
0: 爸爸，那个声音啊，哎呀，带着小童声，带着小女孩的那个娇羞那个声音，让你听的就是永远忘不掉。就哪怕我只要有一口气，我都忘不掉他那个声音，给你听听，让你真的为他付出一切，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我都愿意。
1: 好，来，王大叔，咱往前走。
0: 好，
1: 来，大叔，您站在这儿，先抬头看看我们是怎么帮您找姑娘。
2: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女儿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女儿名叫王振珠，小名叫小宝。1989年去新疆的途中，在西安倒车的过程当中，女儿走失了。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3: 我是宝贝回家河南志愿者赵铁，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进行寻亲贴比对。很快，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帖子。这个女子说，她是在西安火车站与家人分开，但是她丢失的时间不是1989年，而是1990年，时间不符。于是我们联系了警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双方的血样，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2: 那么这个女孩究竟是不是您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我是一家之主哎，这个事情呢，只有我一个人承担。我这一生当中，我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我不要走了。

0: 不姑娘，姑娘。你还是看着你，我的姑娘，我最喜欢什么了？我最喜欢哪了？
1: 是你姑娘吧？
0: 姑娘，我从苏州火车站抱到我膝盖了，一直到西安，我腿麻了，我都给她抱着，我的字呢？我这地方有个小字，啊，我的好女儿。哎呀，终于找到了！哎，我的姑娘了，我被白费了，白费了，真的呀！
1: 走吧，叔叔，到那边坐坐。
0: 好，我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我小时候太喜欢她。
2: 是吗？您拉着，是您闺女吗？
0: 是，
1: 长得很像啊。
2: 现在姑娘在哪儿？
1: 在西安。
2: 就在西安啊？
1: 对，在西安。
3: 我记得我是上厕所走丢了。
0: 哎，对，是跟你哥哥，对的，你哥哥也说的。
3: 然后是到了一个我不认识一个人家里。后来待了多久我不清楚，然后又从他们家离开了。离开后因为在街上流浪吧，这个国家的收容所就收留了我。1990年5月20号被送到了西安市儿童福利院，在那里一直生活很好。
1: 这中间其实有一件事儿啊，叔叔得跟您说。您别担心啊，他是大概在20岁左右的时候受过一次外伤，然后他20岁之前的记忆呢，他就会有一点点模糊，但是对虐待没有的，完全没有的，是一个很乐观、很坚强、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
0: 好了，
3: 没有受罪。
0: 行，记住我就放心了。
3: 没有受罪啊，这是您的两个外孙。
0: 两个外孙啊？
3: 对，这是双胞胎。左边的是老二小文，右边的是老三小五，这是老大。
1: 太好
0: 了。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姑娘，
1: 掐一掐自己，有没有感觉？
0: 我不是吧？我
3: 真是，
0: 哎呀。
1: 其实这些年，丽丽过得挺好的，我是觉得。

0: 还是应该感谢一个人，她是一个福利院的爱心妈妈。
1: 太好了，
0: 对，
2: 能把她请，
0: 我们把她请上来吧。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好好阿姨，
3: 阿姨，
2: 好，谢谢。
0: 阿姨，您先说说丽丽这些年怎么样？
4: 她是在福利院长的。
2: 嗯，
4: 我们当时是因为西安的报社搞了一个，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家这么一个活动。
2: 啊，
4: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
2: 啊，
4: 我就说我是一个儿子。
2: 啊，
4: 这都是独子嘛。
2: 啊，
4: 我就说带孩子也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才认识丽丽的。
2: 哦，
0: 叔叔，其实这些年，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丽丽都是去崔阿姨家去过的。婚礼是人家操办的，孩子人就帮着带，是不是？
2: 谢谢，
0: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爱心妈妈。
4: 我不用不用，
0: 哎，别
4: 不要不要不用。
3: 接下来我们听听啊，我们几位嘉宾有什么感想。
5: 丽丽，你叫爸爸一声吧，30多年了。
4: 就是，
5: 好吧，你爸爸刚才你没出来的时候，他说他最最大的盼望就听见你叫一声爸爸。
2: 不勉强，不勉强，姑娘，我从来不会勉强你。
4: 叫一声，勇敢的叫一声。
0: 爸。
2: 好啊，哎。
6: 盼了31年的团圆，今天实现了。多年来，像大水牛一样负重前行的王银忠，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终于得到了释怀。我们祝愿这位父亲，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再劳累奔波，享受着属于他的天伦之乐。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

0: 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严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0: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0: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3: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

0: 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哈，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

0: 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1: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3: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3: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3: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在一说便秘啊，

0: 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1: 嗯，
0: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哦，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哦，
0: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

0: 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0: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呀，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曝光卖山东烟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
2: 哎，
0: 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
2: 哎，
0: 怎么卖的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少数民族吗？
2: 佤族。
0: 佤族的啊、
2: 卖给老头。
0: 卖一个老头。
2: 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
2: 哎，
0: 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
2: 哎，
0: 这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
2: 哎，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
2: 嗯。
0: 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了。
0: 跑出来是哪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哦，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
2: 哎，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2: 把我捆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

0: 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1: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0: 我现在看得清楚。
1: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2: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0: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1: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2: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2: 对。
1: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0: 嗯，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3: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的、吃好的。
0: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借宿舍去找钱，舍不得用钱，都是借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病。
1: 你一直就在没上班吧？
0: 没有，
1: 没妈工作哈。孩子几岁了？
0: 孩子才5岁多。
1: 哎，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0: 对。
1: 知道云南哪儿吗？
0: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1: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0: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哀城。
1: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0: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下面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0: 我还有3个弟弟。
1: 你老公是重庆人。
0: 他向我哭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想妈妈，有钱一定会钱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1: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1: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1: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他之前知道他这么苦吗？
4: 知道，他也跟我说过，因为他们有亲人啊，一直就是他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啊。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他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兄他的3个兄弟一还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5: 我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1: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6: 俺也没来唱歌。
1: 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6: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一把，让我亲亲你一把，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1: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现在去吧。

0: 地方。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0: 哦，谢谢，感谢感谢。
1: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
0: 嗯，
1: 我要告诉江大姐，
2: 我的家在西蒙县，新西蒙。
1: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0: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4: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
2: 好的。
4: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2: 满意？
4: 满意
2: 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5: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啊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4: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2: 我想爸爸了。
4: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啊，好。
2: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看他一眼。
6: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1: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的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去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6: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7: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有请

0: 孩子到这儿来。怎么了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着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找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吗，说照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拒绝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是在这上，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

0: 想让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孩子接触过，只有喂奶的时候接近了孩子。当孩子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叫过一声妈。
1: 生了男孩女孩？
0: 生了女孩。
1: 哦，现在多大了？
0: 现在这可能有七岁了。
1: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0: 不在。
1: 逃出来了？
0: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1: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0: 是。
1: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0: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全改了。他说

0: 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1: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0: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我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到一个男朋友。
1: 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曼迪拉斯好。
1: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再帮他找家，这样。
1: 这么好的男朋友。

0: 剩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1: 没有，只有我最小。
0: 嗯，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1: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0: 就护着你哈。
1: 嗯，
0: 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我的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个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
2: 谢谢你
1: 啊，谢谢，
2: 那我
3: 的舅母，谢谢你叫我妹妹啊，
1: 谢谢你啊，我想着没看过好的。

0: 姐，你应该知道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
0: 哦，
1: 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到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他手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0: 谢谢你们，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2: 谢谢。
0: 你找谁啊孩子？
3: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0: 妹妹多大丢的？
2: 29岁。
0: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吧？
2: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得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0: 被拐了？弟弟呢？
2: 弟弟在家里。
0: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2: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3: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也生有一个小女孩，她说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2: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0: 就把妹妹送回去了。
3: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次送走，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0: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4: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0: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4: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

0: 想好，因为当时不情愿的委屈你。
1: 当年的20000元钱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2: 我们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0: 现在你们来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2: 随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冷啊。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瘦那么多。

0: 对，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

0: 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加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才有点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 还有一种是混合型。

0: 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

0: 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是长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一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
1: 嗯，
2: 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子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

0: 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
1: 嗯，
2: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因为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3-4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2: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了睡了4-5晚上，4晚上是5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2: 所以我

0: 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个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十几岁了吧？放了四年羊了。
0: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十一岁半，将近十二岁。
1: 嗯，
0: 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嗯，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得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个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
1: 就是来到市里了。
0: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个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那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那个时候我在想啊，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是睡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
1: 嗯，
0: 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家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就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赶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给他说了，我咋出来了。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赶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才能找我的家。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一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一块五，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那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1: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0: 对呀，
1: 你骑得动吗？
0: 硬气啊，就直接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0: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1: 13、14岁的小孩

0: 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1: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0: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1: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哦，就这么干干了，讲到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0: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1: 啊，
0: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1: 200-300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紧弄脚剁了。
0: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0: 嗯，
1: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反正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0: 嗯，
1: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0: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0: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1: 对呀，就是因为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0: 那时候你多大呀？
1: 我那时候都18了。
0: 18了。
1: 啊、
0: 嗯。判了多长时间？
1: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说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啊、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啊。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的那个饺子，啊，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像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0: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1: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轮房顶，我往下续了把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0: 哎呦喂！
1: 当时我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腿，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0: 摔折了吧。当时
1: 就这个腿你看，这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有断的，我要找到家人就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家干啥？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这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1: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0: 看大爷去。
1: 当时一敲他的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我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是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

0: 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就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那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带的人就是一背50-60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1: 嗯，
0: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0: 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2: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献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着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献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3: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1: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1: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1: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1: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0: 好啊。
1: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县城寻找的。来，有请。
2: 李县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4: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
5: 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了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2: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一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谢霆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看看叔叔，叔叔很老了，

0: 金门大哥，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还好吧？还好还好吧，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2: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来，坐吧。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2: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3: 76了。
2: 哎呦，
3: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2: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3: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2: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他的确切的年龄？
3: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2: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3: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4: 一个小名，
3: 叫他名。

0: 子就叫贱娃子，
1: 对，
2: 贱娃子，
0: 对，
1: 个乳名，
0: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贱娃子。
2: 找着家了，42岁。
0: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2: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3: 对，
2: 对吗？
3: 对，
2: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3: 我能撑起来。
2: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3: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李献成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回到他们的怀抱，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扛起这个家。加油的，贱娃子。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1: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更

0: 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0: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2: 哦，
1: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

0: 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1: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5: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3: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

0: 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4: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

0: 为你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1: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0: 嗯，
1: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0: 嗯，
1: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1: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1: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1: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1: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嗯，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1: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0: 嗯，
1: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

0: 轻，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

0: 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

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枪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白毛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今天啊，
1: 高兴，
0: 高兴，
1: 过着，多过着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施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

0: 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招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颂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

0: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

0: 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

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机，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6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军老师。吴校长您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
4: 啊？
3: 不敢。哦，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

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

0: 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2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2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3下5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1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
2: 加油，去吧！那么看了。
1: 停着！加油，加油，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

0: 俺们都生病了，都倒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1: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换。
2: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3: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x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耀松，从1年级1楼、2年级、3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1年级。但是耀松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我们班可以到2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宗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宗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宗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加持、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宗同学克服自己，

0: 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宗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宗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我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啊，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2: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3: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1: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3: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1: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但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4: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1: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2: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

0: 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2: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3: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4: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0: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5: 我叫刘子琪。
6: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7: 十八了呀？
6: 嗯。
7: 那你叫什么呀？
6: 刘毅。
8: 我叫栾文丽。我三岁。
7: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成警察。
10: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1: 我长大想美厨师。
12: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13: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4: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5: 我开车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0: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6: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体

0: 成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2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套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吧。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
3: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
0: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永，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滩之土，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

0: 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1: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2: 隐居的那个隐，
1: 对对对。哦，
2: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1: 对对 对,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1: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其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就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2: 停车
1: 是吧？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3: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2: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

0: 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1: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的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2: 就是
1: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1: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运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运水过来，用了1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

0: 那时的王干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干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干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试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干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1: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干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干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注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1: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干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干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干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1: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0: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干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1: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0: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干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半茶壶是不是一把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4: 小六个人，小六个人阿萨

0: 这个八百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肯定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1: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2: 熬鸭面来了，
1: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3: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1: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洞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洞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4: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5: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4: 还是值得。
1: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4: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1: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

0: 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1: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兼容，体积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

0: 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3: 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嗯，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哎嗯，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

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

0: 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他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意，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得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0: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1: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也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

0: 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的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2: 担心
0: 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

0: 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1: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的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你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嗯，
1: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不济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此来，磨刀霍。

落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籍，分道扬镳。
1: 富贵随部队来到了陈实的老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在南昌城教军场中，陈实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0: 他过来。
1: 是，陈石，过来。
2: 长官。
0: 嗯，表现得不错。
2: 多亏长官的栽培。
3: 马上就到了。
2: 啊！要不是爹拦着，我早跟富贵闹革命去了。嗯，老哥买点什么？
4: 嗯，不错不错，以后这店就由我罩着了。小子，听懂了没？
2: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乖乖交保护费，否则，
5: 我的呀！好的，好的，
4: 是他反了你了，敢打我？我姐夫可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长。
6: 哟，这赖头三又来刮地皮了。
7: 嘘，小声点，他背后口上硬得很。
2: 打的就是你这种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东西！哎，
4: 哥儿几个上！
0: 这小子功夫不错嘛！哎呀！
4: 小子，你有种，给我等着！
2: 等着你，
8: 走了走了。
0: 小兄弟，好身手啊！

0: 啊，
1: 我叫陈石，你是？
0: 你知道你惹上大麻烦了吗？
1: 我不怕。
2: 哎，警方，就是他，
3: 带走，
0: 放肆！
3: 嘿，我说哪个不长眼的呀？吴长官好。
0: 嗯，这是我朋友。
2: 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您别怪罪呀。都撤了。哎，
1: 你是军爷？
0: 国民革命军中校吴德柱。
1: 革命军？你们也闹革命吗？嗯，
0: 当然。小兄弟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干呢？
1: 加入他们，应该也能像富贵一样闹革命吧？好，
0: 去吧，好好努力。
1: 是。
4: 长官，您真打算将来让他进咱禁卫团？
0: 哼，训练好了，是个对付红军的狠角色。
1: 富贵，我也在闹革命了，你现在怎么样了？
5: 富贵啊，找我什么事啊？
6: 嗯，连长，你还记得陈石吗？
5: 当然了，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学生。
6: 这村的地主陈兴福是他爹，所以。
5: 你小子别担心，他家又不是猪八皮那种无恶不作的大地主。
6: 那就是依照规定，他家也能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了。
5: 嗯，
6: 太好了！勘测完，我就去告诉他们。
7: 听说朱家村的朱三爷不但被没收土地、抄了家，还给红军革了命，红军又跑来这里，哎。
8: 老爷，您平常积德行善，必能逢凶化吉。
7: 不行，不能不防，我可不想落得和朱三爷一样的下场。赶紧收拾，我们现在就走。
8: 是，老爷。
6: 早点把消息告诉陈伯伯，免得他担心。哎，怎么回事？家里没人，门也没关。
9: 嗯，这不是富贵吗？
6: 三伯，您见到陈石他爹了吗？
9: 之前有人看到他从东面出村了。
6: 啊？难道陈伯伯误会红军了？快，咱们把人找回来。
10: 赶了一夜路了。
7: 哎呀，胸口闷，走不动了，歇会儿。
6: 外面兵荒马乱，如果陈伯伯误会红军而流落他乡，那可对不起陈石。
1: 前面好像有人。
11: 啊，前面是陈兴福陈伯伯。
7: 不好，红军追来了，快跑。
6: 哎，陈伯伯别跑啊，我是富贵。
8: 老爷慢点
12: 儿。老爷。老爷，您怎么样啊？
7: 我胸闷，我。
6: 陈伯伯，快去找卫生员来。
12: 老爷，
13: 说没就没。
12: 老爷，
1: 应该是心脏病。
12: 老爷，
6: 我要是不去，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5: 这不是你的错。只能怪造化弄人。
6: 这事爹要告诉陈石。
14: 饿坏了，是。
8: 终于到了。前面还要请他点
15: 面。长官居然能看上陈石那小子，
14: 你哪好啊？
16: 宝儿，他哪能和您比呀？
15: 那当然。嗯。哟呵，这不是陈石家的佣人吗？
8: 孙长官好。
15: 入城税交了吗？
8: 入城税，有，有。
15: 陈石五弟亲戚。
8: 孙组长，那是我家少爷的信。

0: 沉实涉嫌串通共党富贵，带走。
1: 冤枉司徒长，
2: 别动。
0: 长官，这算不算沉实通共？
3: 哼，你小子是嫉妒吧？这最多算是封报丧信。
0: 这
3: 陈实他爹的死算是场意外，不过我倒是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哼，去找个擅长模仿笔记的人来。
0: 啊？为啥？
3: 我要让红军变成害死陈新福的凶手。
0: 办完事儿有多远滚多远，敢乱说话。
1: 是。
4: 这不可能。
5: 爹，
6: 这鬼天气。
4: 三伯，
1: 陈实，你回来了？你爹他……
4: 我爹埋在哪儿？
6: 在你家祖坟。
4: 多谢。哎，
1: 陈伯伯，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陈实的。陈实，
4: 爹，来而不孝。
1: 节哀。
4: 那信是你写的？
1: 是的。陈实，
4: 你都怪我当初瞎了眼，以为红军是什么好人。
1: 你听我解释。
4: 红军强占我家田地，又害死我爹，信中说得很明白了。
1: 什么？等等，我没。
4: 退后！从今往后，我们安断一绝，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红军报仇的。
1: 陈实。
7: 第六集，小瑞参军。
8: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依照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0年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与此同时，在瑞金，小瑞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富贵也成为了新兵连的指导员。
9: 小瑞这小子体能不错，就是太没纪律性，
4: 但是个好苗子，对吧？
10: 好饿。

0: 你这好苗子，人都不见了，这种病我不要。老杨，
1: 你别求情，找到了我就开除他，给我撒开了找。干什么的？你违反部队训练纪律，躲到这里爬树摘生果。我用这个打的。
0: 喂，啥？骗傻子呢？
2: 不许吹牛！挺厉害呀，
3: ！
2: 你要是能打中他，今天就不算你违反纪律。
3: 啊，真的？好。
2: 废话。我啥时候说话不多数了？嗯嗯嗯，姐，哎呦，这是神枪手的好苗子呀！
0: 这种刺头，您哪能要啊？等新兵训练结束，让他跟我走。

0: 我看谁敢抢我的兵！滚！经过刻苦的训练，小瑞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尖兵。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共10万大军。 以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将包括瑞金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的第一次围剿行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延期，针对国民党军并进长追与分进合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
1: 待敌疲惫时，予以迎头痛击，进而歼灭。同志们，乡亲们，大伙加把劲儿！咱们要把粮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指导员，咱大部队干嘛老躲着国民党军啊？多憋屈啊！
3: 这叫游击战。王委员教导我们。
4: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哦，
5: 长官，我怎么感觉这红军总是神出鬼没的？
4: 哼，那是怕了我们，逃得快罢了。
5: 打！
6: 撤！快点往上面，发现共军了！
7: 报告，营长、连长，有一个营的白匪兵正在朝咱们这边过来。
8: 白匪兵终于钻进咱们的口袋阵了，前两天的戏没白演呐！准备战斗，一定要吃掉他们。
0: 红军一步一步将国民党军引入预设战场，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牵着鼻子走、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急于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便采取了孤军冒进的策略。
9: 李副官，到小铺还要走多久？
10: 报告总指挥，以目前的行军速度。

0: 张辉范部由龙岗进至小步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轰，9000余人全被歼灭。
1: 是吧？
2: 这枪真不错。
3: 小瑞。哦，
2: 连长。
3: 嗯，枪不错，你缴获的？
2: 嘿嘿，那还用说。
3: 嗯，咱们团要组建突击连，正缺这个，一会儿上交。
2: 哦，您这就不讲理了。
3: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铁的纪律。
2: 是，连长。
3: 别泄气，白匪的总指挥逃进万宫山了，你在那一带侦查过地形，去帮富贵搜山。
2: 啊，是。这小路是采药的老乡告诉我的，地图上根本查不到，一准能堵住敌人。嗯，
4: 大家加把劲儿，一定要绕到敌人前头去。

0: 站住！脚下不杀！不好，有落网之鱼。
1: 这林子只有这一条出路，他们逃不掉。
0: 二班射出路口，其余人跟我搜山。
2: 是！
0: 出来吧！
1: 你们逃不掉的，
0: 红军优待俘虏。有问题。出了，要不我可开枪了。
3: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走。
4: 是。一个上等兵。 身上怎么会有给张总指挥的电报？你到底是谁？
0: 老实交代！
1: 我是他的书记官。
0: 带个俘虏过来。嗯。哎，他就是张总指挥。张总指挥，演技不错。带走。走。好小子。
4: 这次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别这么客气，富贵哥，革命同志不分彼此。<笑>对，对。敌第十八师被歼以后，残敌仓皇东撤，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在东韶，红军再歼敌50师1个多旅，残敌溃逃。 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吗？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为桥梁，玉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年。

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

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中的接力优胜。
1: 如果我们去努力向金牌努力，我们需要再等下一个字母。
0: 我们看这个动作，非常明显的一个蹲臂动作。我们再看，多的已经提醒深度。
2: 如果仔细看啊，会发现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张慧，她下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纱布。这个伤口的来源啊，并不是来自激烈的赛场对抗，也不是训练中的意外，而是来自夺冠之后呢队友狂喜之中的一个忘情的拥抱。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既残酷又温暖，既追求个人极限又需要团队默契。今天啊，我们就通过冬奥冠军张慧的冰封之路，一起来解开这个悬念，聊一聊冠军光环背后那些关于成长、团队和人生的真实答案。
3: 您是黑龙江人是吧？
4: 对。
3: 那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孩子就是从小大家都是要去练习和学习滑冰的？
4: 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是田径的赛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被叫成了那个冰场。对。
3: 那你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吗？就凸显出来了吗？
4: 也不是，可能是从三年级的时候呢，学校就会组织运动会。那当在组织运动会的时候呢，就参加那个陆地项目的跑步的比赛嘛，100米、200米这样子。跑着跑着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看中了，就到小队去了。所以冬天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学习了滑冰。那个时候，更多的家庭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遭受那么多的苦，所以我刚开始被选择到体校的时候呢，筛选人的时候呢是夏天，印象特别深。很多学校的孩子都是去被选到县体校，但是并不知道要成为一名运动员，只知道就觉得因为比赛嘛有竞争，我想赢其他的小伙伴。我觉得可能当时也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自身的性格。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还有我的想法同时产生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想战胜其他的小伙伴，唯一的一个念想。但随着我的可能是认真或者是努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经常拿学校的冠军和县体校的这个冠军，拿到市运动会的冠军的时候呢，我们县里的体校会给我父母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体育是可以走职业的。我觉得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在这个运动当中找到自己，而且能获得很多的自信。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啊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是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过很多的后果，因为12岁我一个人带着很多行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当时
3: 那当你真正开始独立的开始生活又边训练的时候，开始经历更多的这种专业训练的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中间有打过退堂鼓的时候吗？
4: 应该说是经常会偶尔自己的就躲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些压力，还有更多的就是思念家里边家人的这种情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就想着是我既然选

0: 择了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嗯，
0: 所以我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还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做选择这件事情。
1: 就是我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目标一样达成，有这种劲儿吗？
0: 我从小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走到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过。
1: 嗯，
0: 同时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定这件事情，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偷懒或者是让自己去休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就是想赢。我就觉得我在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超越男孩女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种获得自信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能体现出来的。
1: 嗯，那在你这个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练体育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吗？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好让你有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没有吗？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它是这种挫败感和你的这种心态是时刻都存在的。
1: 嗯，
0: 当我选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每一次跨越台阶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超越和超赶别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坚持自己这个想法和心态的过程中，其实莫名的它就是很多的成功就莫名的而来，就来找到你了。
1: 就是你只要一直努力，这个成功终有一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吗？
0: 我觉得在我丢失了很多青少年娱乐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给我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公平。
1: 嗯，
0: 就只要我坚持做好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入到短道速滑的训练的？
0: 就是在2002年大杨姐在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的那一届的时候，也刚好我已经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短道速滑教练员去很多速度滑冰的队伍当中去选材的时候，我是无意间被短道的教练员就选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去室内场馆比过赛，都没有见到过室内场馆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也没有电源，所以那时候训练条件非常的艰苦。
1: 对，我看你自己讲述啊，会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上会写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胜利，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0: 到了国家队的时候，这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1: 怎么找到这句话的？
0: 因为在整个运动生涯的成长阶段啊，从我离开家我2012岁离开家之后，到我20岁才进国家队，我们同时期经历了过很多不一样的队友。
1: 嗯，
0: 会发现很多女生会喜欢娃娃，会喜欢逛街，看电影啊，吃好吃的，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就想那个时候还流行学那个语录
1: 啊，
0: 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个人的心智成长，就觉得好像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呢我又就是不知道自己又喜欢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我去国家队之前没看过电影，很少去逛街，
1: 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0: 有甚至有1年多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生活度过的。
1: 那你怎么去调节呢？
0: 我的努力认真态度包括生活，其实我除了训练好像没有更多的想法和心态，压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任务的目标的变化，但我觉得只有拿了成绩那一瞬间才能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我自己从训练啊生活上一点一点积累到，我觉得认为每一天你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成功。
1: 嗯，那不断超越自己就是胜利，你希望告诉自己什么呢？
0: 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超越他的时候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怎么去做，而且我通过了很多种方式方法，我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练得比别人多，不管是对是错，肯定是一个体能的储备。那每一次的进步和获得成绩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验证。从我不知道短道速滑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又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目标就会改变，而且也越来越明确。我觉得我每个年龄段每一个训练的阶段每一步的提升它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每一次设定的目标只限于我当时能够决定我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并没有说我练了体育之后我一定要

获得全国比赛，而且我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说我哪一天会进到国家队。当我进到了国家队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到5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从来没有在

0: 于这种艰苦的训练，踏踏实实训练，然后自然而然达成的结果。那你觉得你这段经验对现在的这个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的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是什么？
1: 认知和主动想办法解决的能力的这个心态。当我每一次啊偷着自己出去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就包括我现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是选择你的态度。当我选择自己喜欢又去想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其实一项竞技运动，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和运动员的生活还有包括的思维方式。那短道速滑挺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场地的周长特别短，看上去这个比赛也特别的吸引人，
0: 对，
1: 又刺激，
0: 速度非常快，看着
1: 它非常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要求素质非常的高，但是它又是个人项目，
0: 对，
1: 又是呢集体
0: 又有接力，对，
1: 对，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塑造的性格非常的有帮助。那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趣，训练当中呢也会经常的这个互相帮助。
0: 我看在说你们接力项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四个人要滑得像一个人一样，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要有默契吗？还是说指的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周长111.12米，所以把它围起来的离心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我们每一次的交接的过程中，推的人和上到交接的人，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他推交接起来可能比一个人滑一圈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它非常的微妙。当我们三四个人甚至很多个对手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态和自信就莫名的就起来了。对，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2: 3000米接力赛程结束后，最先通过终点线的韩国队已经开始庆祝，不过中国队队员却站在场中，他们在等待裁判对于比赛中一次争议的判决。
3: 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哇哦，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2: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自从短道速滑项目1992年进入冬奥会以来，韩国队连续在4届冬奥会上包揽该项目的金牌。这次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夺金，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1: 在我们10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个两个周期是06年和02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能获得这个冠军，但我们就总是缺少了那么一点运气，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去平时通过训练和观看比赛录像和训练视频去研究对手。
0: 但实际上我们看真正的那个比赛过程，这个金牌也是一波三折呀，
1: 还挺戏剧性的。
0: 是，
1: 但是这是在我们预想范围内的，包括到今天为止，可能这个中韩对抗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减少。奥运会开赛之前吧，那4站比赛我们都是冠军，所以我们有更足的这种信心能去战胜他们。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对方。
0: 对，
1: 当他们去选择强行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是韩国队拿到了这个冠军，
0: 所以他们更愿意，他们慌了。
1: 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插曲，但是并没有想到的就是
0: 这么戏剧化。
1: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被碰撞了，好在呢我们没有摔倒。因为当时在判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会非常的认定就是对方是犯规了。那当时我们也特别理解韩国队可能一个高兴的这个氛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不会犯规，所以他们在场内已经庆祝了。
0: 对，他们已经在庆祝了。
1: 对，所以我们当时4个人就是紧握着手啊，就要互相的说没事没事没事。其实当时脑子就是特别空，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它的顺序变化和身位的变化太快了，
0: 对，
1: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判罚，那并不知道当裁判看到360度无死角的判罚尺度，这个人和人的身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心态产生的问号。其实当时对于裁判来讲，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更大，
0: 是
1: 就判与不判的过程中，他就是一个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常年都在场地里面，会经常就是判罚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就他走到了哪个国家的那个教练席那儿说话，就证明这个国家

0: 是犯规的
1: 。
0: 所以主裁走到韩国教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场内就开始庆祝了。对。
2: 再次恭喜中国队。
3: 我觉得就是放松吧，自己不乱，就是对自己队友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当时这个受伤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0: 其实当时可能就是比较兴奋，特别的高兴，而且呢，我们在四个人拥抱之后呢，转向教练员庆祝的时候呢，我特别巧是离教练员最远的那个运动员，我是最晚一个过去的。完了，刚好呢，王蒙就是这个，哎，确实是爆发力太好了，就是他
1: 是不是好像扑到那个？
0: 他一个爆发点兵起跳。完了他一抬腿就正好我刚过去，完了就碰到了。对，他也很巧。
1: 所以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什么感觉？
0: 除了把心里面的情绪上面的压力释放了，就觉得至今为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去争光，去争金夺银。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啊，它非常多的这个惊险动作和你的偶然性，同时让这个项目看起来非常的刺激有挑战。确实是你这个短道项目能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一个国家包揽了四块金牌，真的确实是至今为止也没有，
1: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少，
0: 对，越来越难，
1: 大家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0: 对，
1: 我们都说呢，短道速滑国家队呢是咱们这个冬季项目的冰上尖刀，
0: 对，
1: 你们是先锋队，而且很多的重任其实是在你们这个队伍的肩上的，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大家赋予你们的这种象征的或者意义，或者是这种责任感？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啊，每个项目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短道速滑从无到有，至今还不到50年，所以我觉得前一辈人的给我们铺垫的这种历史，还有他们的付出，更多的并不是于竞技体育的这种奖牌，更多的是为这个项目奉献的这种意识，用我们的这个体育精神和竞技成绩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运动员，是这样的。
1: 那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低谷的这种时期？
0: 其实在每一次的跨度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阶段当我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啊，你的竞技成绩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和毛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挑战，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再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那一个韧劲儿去挑战自己。所以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又想怎么样去战胜别人，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还有其实当时我们队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中国，怎么能让自己在个人项目上能有个提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和挑战。所以呢，其实每一天训练都非常的难，而且你到了国家队的那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伤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内心的强大，
1: 怎么克服，怎么过关，
0: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的一个周期。因为最好的长距离的和短距离的都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这两个人去追去赶就好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能克服你自己遇到了伤病和遇到了一个难题坎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那竞技体育呢，我们说会给人带来这种心理的韧性，包括会有很强这种抗压的能力，这都是运动员们他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对吧？
0: 对。
1: 你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参与运动，然后也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特质？
0: 首先你要设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现在我还保持了一个健身跑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生涯带给我的最宝贵的这个财富。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不同的坎儿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力行的体能，很好的心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的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去解决，能让我们在一个有运动陪伴的过程中把生活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更多的普通人的这种价值。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到青少年体育教育这个领域呢？
0: 体育应该是从孩子抓起的，就有一句话就是体育要从娃娃抓起。首先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是从

0: 孩子从娃娃开始的。
1: 对，
0: 当你接触体育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几岁应该去做什么。所以当我在选择青少年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初心就是想让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正确的青少年的心态，一个阳光的心态，怎么能让一个家庭变得和谐，能让家长更认同体育对于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变化。每一个体育项目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底蕴，那只要你参与了体育，我觉得首先体育的一个项目就是规则，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呢，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表现。
1: 对，
0: 那在你经历了运动过程中的这种痛苦伤病，怎么能让你在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体上的一种体现。
1: 嗯，
0: 因为只有在运动当中你才能开发你的四肢，才能去挑战你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从孩子来讲，他接触体育的时候其实是从小就是开始接触 game， 就是游戏。那游戏有规则，那有规则了之后呢就有竞争，有竞争了之后呢就有输赢，那每个人都想赢。那包括你输的那个孩子怎么能让他建立一个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体育过程中才能给予孩子树立的自信。
1: 你怎么看体育这个大的概念当中所蕴含这种四正的元素
0: 啊？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现在对于青少年来讲非常的简单，因为信息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啊，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啊，怎么这么累这么苦，那你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呢，它又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在练习体育的时候呢，这种挫败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价值的体现。那你看我们在竞技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残酷，当遇到残酷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去解决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对于青少年来讲呢非常的重要，一个很好的心态和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去能很好的解决在现有的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一个是能让你挑战自己，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让你去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接洽桥梁的过程中，你能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项目和技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体育并不只是于竞技，它能给更多的青少年更多的可能性。
1: 我们知道你呢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是作为了奥林匹克护体手在这个队伍当中哈，那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意义非凡的
0: 啊？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主场能用这种身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比我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还要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自信还要重要。我觉得它不只是代表了一个我自己的项目，它代表了更是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自信的体现。
1: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怎么去看待体育的这种所谓的遗憾和成功？
0: 我觉得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是呢成功肯定是要和你的努力划等号的。当我们走下领奖台重新开始的那一瞬间，你的遗憾就变成了动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把过去的遗憾变成动力，把你未来的日子和未来的这个道路走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更多的这个体育精神的体现。
1: 那如果要让你回到过去给当时年轻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非常的感谢过去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没有让我这个青春有一些遗憾。对，
1: 还会把那句话送给自己吗？不断超越自己，
0: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我这句话是青少年时期给予自己的，也是给我自己终身的。我每一天做的事情其实都在为这一句话而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身体力行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传递更多的体育正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参与体育。对，
2: 张慧他从露天冰场走向世界之巅的历程啊，印证了坚持的力量。就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真实的坚持中，他磨练出了超越常人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不仅造就了一位奥运冠军，更诠释了体育育人的真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冰封之路上滑行，也许会遇到严寒，也许会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那份最初的坚持，找准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都能划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0: 精彩。体育如此，人生亦然，这才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